也是我应该应尽之责。哎呀，这条路我是走晚了，我呀真够后悔的。想着想着，突然感到脚下一空，扑通一声掉了下去，半晌才明白，呀呵，摔在了沟里。他想，这怎么回事？莫非走了下路了？站起来一看，就见这条沟齐刷刷的斩断了公路，沟旁翻着黄澄澄的泥土。他明白，这防止鬼子汽车就这么有意破坏，以后没走不上半里路，就有一条破坏沟。公路的两边所有的马车路都挖了能有五六尺深，沟沿上挖了无数单人的掩体啊！这不是证明共产党要在这里坚持抗日吗？谁说共产党光卖嘴巴？萧家镇南街口那棵老槐树和小学校的白壁墙，渐渐此时印入了苏建才的眼帘，不由得长出一口气，嘿嘿，这可真正到家了。突然有人说话，站住！这从沟里跳出一男一女俩小孩的，把道路都给拦住。那男孩拿一杆苗子枪，那女孩背个小书包，伸出一只手来，我们要路条，你不能往前进了，站住，你不能往前进。啥路条啊？苏建才闻听此言莫名其妙，过路得有路条，没有路条你过不去。小女孩用眼睛盯着他，男孩子的苗子枪就逼近他。我才回来，我不知道，你们让我过去吧。说着往前走，男孩巴拉把枪往地上一扔，抱住他一条腿，死也不放，你不能过去，你不能过去。苏建才只好说，我呀找站委会有事儿，孩子你把我放过去吧。女孩说，那你跟我走吧。男孩此时把手松开，苏建才跟着女孩朝镇里走去。女孩的警惕性非常的高，跟他拉开一定的距离，男孩呢在后边狠狠地盯着他，生怕苏建才要逃跑。这时候再看女孩的左胳膊有一个红袖章，上面写着儿童团三个大字。离着镇子不远了，苏建才才望见小学校门前围着一圈人在开会，中间有个穿长衫的人正在讲话。渐渐望去看清了，呀呵，那不是小学校的校长马宝堂在讲话。赶紧就问他这是干什么呀。女孩说，这是站委会的主任，你都不认识还说你找站委会。苏建才就想，原来啊他是站委会的主任呢。突然一阵掌声，好啊好啊，说得好，讲得好。马宝堂退了下去，大概是讲完了，又听见一个人说，现在请农会主任开始讲话。差时间，人群之中有个瘦高的老头，苏建才一眼就认出来，这不是赶车的老孟大爷吗？老孟大爷就是孟庆。只见老孟大爷抖着白胡子就讲，乡亲们，我是个大老粗，说话好干脆，抗日先得吃饱肚子，可是庄稼人呐，谁都是有上顿没下顿呐。哎呀，现在啊这苏金荣家里有粮食，三年也吃不完，他是财主，所以咱们要实行减租减息，抗日嘛，大家每个人都有份儿。人群中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说得对呀，说得好啊，哈！苏建才只顾听着发愣，那女孩催促他，你怎么不走了？就在这时，苏建才发现自己的妹子建梅坐在一个小凳子上，
看得清清楚楚的，也顾不得女孩的阻拦了，三挤两挤挤到建梅的跟前。建梅猛一抬头，发现的，这不是哥哥吗？哥哥，你怎么在这儿？啊，是他们把我带到这的。建梅和苏建才没有什么真实的感情。每年的暑假、寒假，苏建才呢从天津都回来，他们也有见面的机会。对苏建才那股洋气劲儿，建梅还是非常讨厌。不过每次回来都带了许多新书和杂志，这一点上使建梅是非常的喜欢。所以分开之后啊，有时候不免也想念哥哥。今天苏建才回来了，回来了肯定他一想是接到我这封信，肯定是参加抗日，所以作为妹妹显得格外高兴和亲热。苏建才望着妹妹已经长大了，这头发剪得短短的，腰里扎一条宽宽的皮带，精精神神。再看那些群众热火朝天的劲头，就连老孟大爷，一个赶车的，一个当厨师的，一个仆人，也当上了农会主任，心里浮起了老念头啊！哎呀，我来晚了，我后悔不已呀，太晚了，太晚了。建梅天真的说，哥哥，不晚，一点都不晚，来得再巧也没有了。如今呢，咱们这工作刚刚开展起来，忙得不可开交，正需要人手，你又会编又会写，这是一件好事啊。正讲着，马英闻声赶来，建梅站起身形，赶紧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哥哥，这是游击队队长红军排长马英同志。马英说，我们非常欢迎你回来，太好了，太好了。苏建才仔细端详着马英，突然发现马英的腰间那支手枪，使自己想起苏金荣和刘宗正，脸上浮起一片的愁容，低下头就说，我呀没得到二叔的同意，他要抓我回去，我还真害怕，不知道如何是好，可怎么办？马英把胸脯一拍，怕什么？抗日是光明正大的事情，老师说，他说的也不算，他也不敢那么干。建梅把头一歪，别怕他，他连我都不敢抓，能抓你吗？你放心吧。苏建才长出一口气，仰起头来，这时候太阳爬出云层，照进小学校这宽大的院落，苏建才仿佛头上有四个字，这四个字的任务就交给了马宝堂主任来完成，因为他是全县最有名的大书法家，所以呢把他就请到里边。马宝堂一看大家围拢过来，像是看什么稀罕的物件，炕上炕下凳子上都站满了人。建梅双手端着个灯，故意调皮说，不要挤不要挤，再挤马主任那胳膊就挥不开了。马宝堂在这种场合下写字不是头一次了，哎呦，他中过秀才啊，他可是个有文化的人，好多年也不写字了，今天非常高兴。你看那陈旧的对联，宣传的是抗日的抱头，哎呀，今天受众人的尊敬，一个写字匠，现在也是抗日的领导者之一，这心里非常高兴，所有人都把这寄托的希望放到他心上，放到他身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理想。哎，人们都屏住呼吸呀。当他把抗字最后一勾写完之后，苏建才第一个叫道，写得好，好，真有劲儿。人群中很多人都说，好好，写得棒，写得好哦，哗

一列的掌声。这时候就听有炮声，咚哒哒，嗯，剑门一愣，吓了一跳，赶紧捡起笔来，塞在马宝堂的手中，快写吧，别管他。不不不，这怎么回事？马宝堂说着，走到院里，众人也跟出来。这大白天的，你说哪来的炮声？大家这心都缩紧了。一阵脚步声音，这时候马英从县里开会回来了，大家一窝蜂围上去，有什么情况吗？你说说，怎么听到炮声了？马英反问，然后此时接着又笑，哎呀，炮声，炮声好啊，今儿个不是元旦吗？是不是呢？炮声啊，是鬼子给我们放鞭炮啊。要在平常，大家一定大笑，今天谁也笑不出来，都沉着沉闷着。这时候马英的语气和神色中产出了非常异常之状。马英接着说，都怎么了？你们干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大家回到屋里之后，此时马英把剑梅叫着，老孟庆也叫着，咱们开个会吧。他们的区委会是刚刚成立，有三个党员，马英还担任区委书记。建梅说，此时你肯定，我要没说错的话，你去调查杨百顺杨大王八的下落。马英说，好吧，我先跟你谈一谈，等一会儿召开干部会议再传达。有情况吗？建梅这心急了，赶紧就问。是啊，最近这几天鬼子可能大举进攻啊，我们的主力部队为了保存力量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争，马上也要转移了。在这大风暴即将到来的时候，地方的反动势力可能就要投降了，把这枪头指向我们。县委一再嘱咐我们，无论如何要提高警觉，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突变。正说着，老孟突然闯进，拉住马英，他娘的，杨百顺杨大王八这小子出去了，投靠了那王大超。王大超派他回来活动了一天，准备把这红枪会再给闹腾起来，是吗？他现在走了没有？刚刚出阵呢，带两个游击队员把他给截上，截上之后马上给我干掉他。是，老孟啊，把独角龙这一轮带上两个队员，甩开长腿就追。这俩队员一个叫张玉田，一个叫王大年。老孟大爷，咱可得小心点。老孟大爷，咱得小心点，杨大王八这小子可是一狠心毒，别怕他，这小子是草鸡毛，上不了什么阵势。老孟壮起胆子，带着这两个年轻人要跟杨大王八拼了。老孟还何时停住脚步，这下杨大王八把咱们甩到后边。此时王大年说话了，再往前走，走走还保险，再走再走，到了此时再往前走走，就到了王大超的窝里，枪这一响可怎么办？所以再往前走，又走了20里地，老孟领着二人拐上大路，来到一片坟地，分头埋伏下来。明亮的月光照着这坟地，就失掉了其他的光芒，给人一种暗淡阴森凄惨的感觉。眼前总仿佛有什么忽悠忽悠乱动的东西。这俩年轻人在坟头靠着，也有点心慌。老孟这么大岁数不在乎，心里暗想，到那时我们往前一蹦，把你杨百顺给抓住。这两个人有点沉不住气，探头就问老孟大爷，这小子是不是过去了，能在这儿过吗？嗯，我看他没长翅膀，他走不了。玉田说，老孟大爷，他会不会要小路？

梦说不会啊，咱走的小路碰的就是他。他的口气虽然很肯定，可是心里却直嘀咕。突然想起马英对他说的话，我们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坚定的信心，用我们坚定的信心去影响群众。回想起刚才回答他们的话，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老孟大爷现在美滋滋的，下定决心，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抓住这洋的王八，不等到天明坚决不回去，不抓着他誓不为人。这时候洋的王八杨百顺呢，还在路上慢悠悠走着。为什么走这么慢呢？就因为他没有完成任务，一路上盘算着怎么向这王大超交代。原来一个星期以前，苏金荣和衡水的汉奸勾搭上了，随着就逃跑到了衡水。鬼子立刻交给他一个任务，叫他组织地方反动武装，消灭八路军，策应日寇，并且当场许给他好处会长的官衔，还可以当县里的一把手。苏金荣暗地指挥刘宗正和王大超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开始分工。刘宗正带领民军在城里解决县委和县大队，王大超率领手下人和红枪会解决萧家镇的游击队，决定在三两天就动手。可是呢，自从苏金荣离开萧家镇以后，那里的抗日工作就展开得非常的活跃，红枪会渐渐就解体了。杨百顺呢，就在这王大超面前夸下海口，要来组织红枪会重整旗鼓。想不到在萧家镇一连碰了好几个钉子，他见风头不对，只好溜了回来。这样一来，自然丢了面子，升官发财的美梦也做不成了。百思苦想，突然心生一计，眼珠一转。哼，回去谎报马英发现了他们的计划，让王达超早早把他给除掉。一来是去掉自己的心病，二来可以掩盖自己的无能，三来也是自己的一个大功劳。越想越入神，越想越得意，不由得哼起小调：冷个儿里个儿，冷个儿里，冷个儿里个儿，冷个儿里。一边哼哼一边走，就听得砰一声枪响，杨百顺就觉得一阵恶风从耳边就插过去了，吓得晕头转向就愣住了。原来老孟庆放枪的位置并举起这枪来，就要再射一枪。杨百顺吓，照着杨百顺就拽他的胳膊。这个时候的这老孟庆再次举枪，啪，又是一枪，谁知子弹又走火了，而且这瞎火没打响，打响了好像有一些潮的意思。杨百顺这就庆幸，拔腿就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王大年、张玉田两个人就拽他的胳膊，一人拽一只。这个时候他害怕了，老孟大爷，你就放过我。针就打中了，一股鲜血顺着耳朵就流下来，啊！之间就到了王大超的房子里，这房子里灯火明亮，里边散发出一股大烟味儿，图厅里边传出红牡丹的浪言银调。我说我就喜欢您，您那真好，奔奔奔还亲了几口。那人说这里怎么回事，杨百顺就靠这个活着，人活着有很多方法。杨的王八杨百顺呢，自从投靠

0: 面前的王大超，就把这老婆红牡丹从苏金荣那里送给王大超，转租到王大超的名下。就这样，靠这种方法苟活呀！宁愿给自己戴绿帽子做乌龟也行。杨百顺这臭名传千里呀，走至门前，见门虚掩着，不敢擅自闯入，稳稳心神，只是轻轻的咳嗽了一声，哈哈，进来，进来。红牡丹也听出是杨百顺的声音，
1: 还能有谁呀？马英啊，马英。
0: 这一来，王大超文巴巴抖了抖，好好好，一不做二不休，今夜就去宰了这帮穷小子，先下手为强。你说的对。呼啦朝就这样开始命人敲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鼓什么意思？城东如意镇黑龙会有个规矩，敲鼓就是聚集人。很快黑龙会集合起800多人，吃了朱砂，喝了符了，挥着大刀，瞄着枪，嗷嗷乱叫，一窝蜂朝着萧家镇进发。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话分两头，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再说这张玉田、王大年陪着老孟庆就走，往前走了能有10里，仔细一条，东南大路上白乎乎一片，像平地发了一股山洪啊，漫卷而来啊，人也太多了。转身往小学校里跑，一边跑一边就喊，不好喽，不好喽，这城东如意镇黑龙会的人来喽。那里面呢，就是小学校里大家正在听马英传达县委的指示精神，听这喊声都愣住了。马英心说话，老孟庆啊，孟大爷，看来你们

杨爷爷跟你有什么仇？你差点要了杨爷爷的命，我非报仇不可。老孟此时也不能埋怨大年，也不能埋怨玉田，事已至此，没有办法呀。杨百顺心中大怒，心说话，今儿个我人多势众，抓住你，我剥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气得在树后直蹦，也不敢骂。马英此时过来，见着老孟庆就说：老孟大爷，你光生气有什么用？我当然生气了，没打死他真是便宜这个王八羔子，现在你骂也没有用啊。咱们要稳稳心神，跟对方好好交流交流。这个时候往下看，马英首先说话：下面呢，你可是黑龙会的这王大超吗？你请出来说话。杨百顺还叫马英，马英，有本事你下来。马英也不理他。这个时候王达超真出来，上身一丝不挂，露的那黑黑的胸脯上面长着一片黄毛，满脸的杀气，两只眼睛瞪着像豹子一样。再看此时手持一把鬼头刀，不等马英说话，破口就骂：他妈的穷小子们，说话都是放屁，嘴上说团结抗日，暗地里杀我们黑龙会的人，还想暗算老子。多亏老子神机妙算，上天保佑，早就算出来了，哈哈，今天跟你们拼了。马英稳稳心神，我说王大超，你不要不识好歹，共产党说话向来说一句算一句。杨百顺杨大王八，一贯为非作歹，作恶多端，暗里挑拨这战委会和你们黑龙会的关系，企图让你充当汉奸。他现在也是个混蛋，罪有应得，你不应该相信他。我劝你们早早回去，咱们还是朋友。这个时候王大超啊，腰里一冲牌，谁玩跟谁来，今儿个急了眼了。你不要卖那狗皮膏药，说那好听的，要想叫我回去，除非把枪交出来，交出来之后把你手上的手榴弹也交出来，要不然今天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马英闻听一火，把匣子枪大小机头一张，高声喊喝：王大超，你不要自找苦吃，我这枪子儿可不认识你，老子刀枪不入，什么场面没见过，能怕你吗？鬼头刀在众人眼前一晃，做了个避弹法。老子身经百战，刀劈过土匪，死我手里的这些英雄好汉也数不过来，我还怕你个小毛孩子吗？我看你有多大的尿性。杨百顺也帮腔：对，穷八路净吹牛，不怕你，我也要报仇。老孟庆，我跟你玩不了，你个老王八蛋。这个时候再看王大超把鬼头刀一挥，高声喊：给我冲啊！黑龙会的人四面八方冲了上来。马英赶紧对大家说：各位把武器准备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准打。他就这样向着黑龙会的人继续喊：乡亲们，你们一定要冷静，要冷静，不要再冲了，再冲我们就开枪了，我们就开枪了。黑龙会的人真有人犹豫起来，没敢向前。王达超捂着鬼头刀：你们谁敢不冲，就是违抗我的命令，给我冲，要不冲砍死你们，谁不冲我就先宰谁。这个时候这些人没办法，继续往前冲。马英沉住气，用枪瞄准王大超。

0: 一枪打出来不偏不倚，真是神枪手，正打中王大超的右胳膊，嘡啷一声鬼头刀落地。众人见王大超中了枪了，唏嘘不已，四散奔逃啊，又回来。上午王大超用一只胳膊挥着众人，连续就这么冲了能有三次，到半路上都折回来。哎呀，杨百顺就献计，各位别着急，用火烧，因为这小学校四周啊都是些房子，他们无法靠墙拢去，准备天黑进行。王达超一琢磨也对，等到天黑，命令一面准备这柴草，一面紧紧围住，防止突围。再说马英、苏建梅、苏建才三个人趁这机会轮流向黑龙会喊话，进行思想攻势。马宝堂本应参加这一工作，可是一看黑龙会的人一个个横眉内目，就这么的瞪着眼睛，话到嘴边也不能讲什么，他不敢讲，他有些害怕。就这样突然东北风刮起，呜，刹那之间天昏地暗，阴云四起，布满了天空。东北风吹的北方的炮声也有声音，咚嚓嚓，顷刻间给人们一种阴暗的感觉。所有的人把心此时就提到嗓子眼儿了。那么在县城通往萧家镇的公路上，有两个人迎着寒风急速地走着，前面这人能有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清秀的面孔，前额宽耳亮，眼睛深又明，因为脸色过于瘦黄，就显得失去了青春的光彩，走路是一瘸一拐，仿佛非常的吃力。身后跟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鬼，圆脸蛋儿，吃的跟那个瓷冰的瓜石一样红彤彤的，走路时呢这还一蹦一跳的。这是谁呀？这就是县委书记政委杜平的通讯员小董，叫董国。这杜政委呀，那么让小董跟着他一块儿来了。杜平就知道这天气不好，所以这两个人也都赶至学校进来。哎呀，马英众人还在做思想工作，偷眼一看，他不认识小董，还不认识这杜政委吗？哎呀，杜平政委此次也来了，这真好，但是又害怕，现在正在和王达超决战，一旦杜平政委要有事儿，我就得担着责任，这责任重大，现在也不能再说了，跟这王达超就得拼命。王达超此时一看这天气也不错，赶紧命人再一次冲锋。黑龙会的人舞刀的舞刀，拿着兵刃的拿着兵刃，拿着这枪的拿着枪，就跟此时这些人就打。马英一看思想工作做不了了，打吧，日啪，命人扔下手榴弹，结果把黑龙会的人炸死了能有二十多个。就这样，王达超一看不是人家对手，人家该瞄枪得瞄枪，啪，马英扣机子，这一枪正中王达超的左臂，此时俩胳膊全都受伤了。 王大超一看人家人多势众，而且比他们这面可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俩胳膊全受伤了，有人给他包扎。杨百顺就说，人家人多势众，咱们还是撤吧。他一琢磨，嘿嘿，马英你挡着，老子有三口气在，是必报此仇，撤。黑龙会的人就这样失败了。马英高兴，这才让老孟庆众人赶紧把杜政委接进学校。杜政委和小董见到大家是无比高兴。
1: 这都老人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要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公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新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1.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页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上长白山之巅，步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波动耕耘，但我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一天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1: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
1: 哭诈。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性事件，也可以说没有李世民今天晚上冒着大雨跪着哭求父亲，那大唐的天下不能说打不下来呗，反正是这个进程得加慢，得往后推呀。李世民跪在这里泪流满面，给父亲李渊分析天下大事啊。你不是一直担心咱们后院起火吗？一直担心突厥，一直担心刘武周。那么我们看突厥，刘文静现在正跟他们谈判呢，我有十足把握能够保证刘文静谈判成功，只要他一成功，这突厥对咱们就没有威胁了。再说那刘武周，这个刘武周虽说号称拥兵十万，但是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的人马呀，嗨，满打满算也就2万人呢。现在您别忘了，我四弟李元吉领兵4万镇守太原，咱太原城您是最了解的，城坚池深，粮草充足，再加上各郡县又能够随时响应支援，短时期内就算刘武周攻打，他也攻打不破呀。父亲呢，如果这个时候退兵，咱们就前功尽弃了。父亲，嗯，李渊看了看跪在泥地之中的李世民，浑身全湿了，滴滴答答那泥水还往下直流，心里头能不心疼吗？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呀。再者说了，李世民刚才所言句句有理，李渊听了也不能不动心呐，这个脸上的神色就没有像刚才那么难看了。二郎啊，你站起来吧，坐下来慢慢说话。是。李世民一听父亲的言语有些松动，李世民呢心里就高兴了，看来有门啊，赶紧站起来抹了一把眼泪，都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泥水了，反正是一把抹完一屁股坐那了，还没坐稳当呢就已经开口了。父亲呢，咱们来到贾湖铺已经5天了，宋老生在那里是按兵不动，为什么呢？目的就是想以逸待劳，跟咱们耗耗时间耗粮草，把咱们耗走，这正中他的下怀呀，他根本不敢给咱打呀。实际上啊，我们好好想想，我们现在遭遇苦雨，那他宋老生呢都在一片云彩底下，咱遭

遭遇苦雨，他也一样啊，领着20000兵马就挤在霍邑那个小城里，同样是粮秣不济，兵困马乏呀。父亲呢，这两天孩儿并不是坐等天晴啊，我一直没闲着，派了好多人出去，已然侦查到了一条小道啊。现在只要您一下令，孩儿我立刻亲提精兵，沿那条小道到霍邑城下悄悄埋伏，等到咱大军杀过去，我率领骑兵就可打他一个缺口，到那个时候咱们就能把宋老生一举擒获了。李世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子，偷眼观瞧一下父亲李渊，就见李渊呢，这眉头也没刚才拧得那么重了，脸色更加舒缓了，手眼虚然，半眯缝的眼睛好像在那里琢磨自己刚才所说的话。看来啊，自己这一番话打动了父亲，那还得加把火呀。父亲呢，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他们或因为距离远，或者因为没有察觉出占领长安的重要性。说着话，李渊一伸手从书案上拿起一封信。

0: 咱们现在要捧着这个李密。哦，此言怎讲啊？请父亲修书给他，称李密为盟主，以慢其心。而我们这边要赶紧加快步伐，赶在他的前头才是。嗯，李渊一看，二郎，你怎么了？怎么说着说着又掉泪了？
1: 父亲呢，其实有件事情，孩儿我一直瞒着您，没敢告诉您，怕伤了您的心。
0: 好，什么事情啊？
1: 父亲呢，其实在两天前，宋老生在霍邑已经把纸云弟弟给斩首了。
0: 啊，你说什么？李渊一听这眼睛瞪大了。你说智云他
1: 是智云弟弟死了，智云弟弟被隋军给抓住了，被宋老生给杀了，而且宋老生派人送来了智云弟弟的手机，孩儿我看到之后痛断肝肠，但是我怕您伤心，一直没敢告诉你。
0: 哎呀，李渊闻听此言，一巴掌，好悬没把面前书案拍断，噌一下子站起身来了。这一站起来，身子一晃的，父亲，李世民赶紧过去，把李渊给搀扶住了。李渊摆摆手，这个时候，李渊已然是泪流满面了。听到儿子惨死在宋老生手里，那能不心疼吗？其实李志云呢，还真的就不是宋老生所杀。这个李建成由于慌里慌张，在保护家眷去太原的时候，没找到李志云。这李志云呢，也确实跟着老师、跟着同学去郊游去了。李建成也没有好好找，慌里慌张的就跑了。他这一跑，这就等于暴露了。当地官府早就受到了杨广的命令，一直在暗中监视老李家的行踪。这突然间一看，这大车小辆全跑了，哎呦，这当地官府啊就觉得事态不妙，赶紧的一方面派人去追，另一方面在当地大范围撒网，看看还能捕捉到漏网之鱼吗？结果追没追上，漏网之鱼还真给捞上来了。李志云不知道信息呀，交友回来往家一看，哎，这家怎么空了呀？正在纳闷的时候，哦不，官兵冲进来了，不由分说就把李志云给绑了。后来李渊起兵的消息就传过去了，那这还了得呀？这就属于反叛之子啊。那河东方面的官府不敢留着李志云，就把这李志云押木车打囚笼，就借往长安。到了长安，这长安留守此人姓殷呐，叫殷世师。这殷世师跟他的姓一样，可够殷的，马上吩咐一声，把这叛臣之子给我砍喽。这叫以儆效尤，我看你以后谁人敢反。其实纯属一棒槌，你留着活着多好啊，万一有朝一日跟着李渊短兵相接了，你还能够拿李志云做做挡箭牌，弄不巧还是一根救命稻草。有活人在手上，你进可攻退可守都可以，你咔嚓把活人变死人了，那没任何意义呀。这个殷世师啊，头脑简单，咔嚓一刀就把李志云14、15岁的一个孩子就给杀了。杀完之后，尸体就地掩埋，脑袋用石灰这么一拌，水银这么一喂，别腐烂了，做了一些防腐措施，然后装到一个木匣子里， 派人。

0: 送到霍邑，交给宋老生，告诉宋老生，你就把这个人头送给李渊，震慑一下他，这就是反叛朝廷的下场。于是宋老生就派人把这颗人头送到了李世民处。李世民打开盒子，也是咬碎钢牙呀，那甭管怎么说，这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另外，李世民跟万夫人他们之间感情也非常好，虽说不是自己亲生母亲，但是娘儿俩感情那比万夫人跟着李建成、李元吉要深厚的多呀，跟着李志云的感情也非常深厚，看到弟弟身首异处，做哥哥的能不伤心吗？有心要把这个匣子交给父亲，确确实实担心父亲受不了打击，太伤心了，决定呢攻下霍邑之后，趁父亲高兴再把这个噩耗告诉父亲。那么现在一看，不告诉不行了，父亲都想退了，为了避免父亲撤退，就提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想要用这条消息来激怒李渊。你看，人家把你儿子都给杀了，脑袋都给砍了，你还想退呀？你还不打呀？那知道的是因为你担心后方，那不知道的人家会笑话你，说儿子被人杀了，把你给吓走了，这不就是这回事吗？果然这一招起了重要作用。你呀，说到这里，李渊点指霍邑方向，宋老生啊，宋老生，我不把你挫骨扬灰，难解我心头之恨。二郎，有，你传我的将令，马上召回大郎，明日就按你的计策，我要兵发霍邑，要把这霍邑踏为粉迹。
1: 是。
0: 李世民可高兴了，看得出自己父亲确实下定决心了。太好了，今天这雨没白淋，今天这场哭也没白哭啊。李世民赶紧冲父亲一抱拳，一回身，噔噔噔，迈大步，重新走入雨幕之中。哎呀，穿上蓑衣，穿上蓑衣，二郎。这李渊呢，挺关心儿子们的。刚刚得知自己的一个小儿子死了，现在更加的关心其他儿子了，让人赶紧给李世民披上蓑衣，披上一件新的蓑衣，刚才都不行了，已经被雨淋透了。李世民呢，现在有没有蓑衣已然顾不得了，心花怒放了，马上上马，马上一鞭，回归本营。简短截说，一夜无书，第二天一大早，李世民马上击鼓声大，把所有将官全招过来，马上分兵派将，首先让刘弘基、阿史那大奈担任左右统军，率领精兵5000，沿着探出的那条小道前行到霍邑附近。那地方有密林，悄悄的就埋伏在密林当中，什么时候听我阵中号炮三声，你们马上杀出，在后面包抄出来的宋老生不得有路。是是。两个人领命下去了。李世民又嘱咐姐夫柴少说，今天你主要的任务是要保护好大将军的安全，因为一会儿功夫啊，可能这霍邑就会出兵来攻，到那个时候我可能不在大将军身旁，甭管这霍邑出多少兵，这攻势多猛，你一定要帮助大将军抵挡住。抵挡到什么时候呢？抵挡到啊，你看着他们开始往后退了，这个时候你同大将军

同我哥哥随后追杀，一直把他们赶到墙根底下。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攻城，也许这个时候啊，你们不用攻城，这城门就已然被我打开了。哎，得令，柴少吧也领命下去了。然后李世民又吩咐其他各位将官，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做。今天咱们要按计行事，明白吗？明白，得令，得令。全都吩咐好了，李世民往这一坐，就坐等自己的父亲李渊和哥哥李建成他们的兵马过来。那李渊现在干嘛呢？李渊今天一大早啊，也起得比较早，早早的把温大雅给招来了，让温大雅先给这李密修书一封，写一封信。这写信的原则，昨天自己跟孩子李世民已然制定好了，其实就是俩字儿，捧杀，得把这个李密给忽悠起来，忽悠的他飘飘摇摇迷了八都，这才好呢。所以信中的措辞是能多谦卑就多谦卑，能多低下就多低下，张口称李密为兄弟，闭口称自己为愚兄。哎呦，把这李密在这信里头夸得跟一朵花似的，说我呀不行了，年岁也大了，天命也轮不到我，兄弟你呢正值当年，那日后得天下者非你莫属啊，你呢就是咱老李家的头，你好好打，我们就跟着你干。这就是向李密示弱，以慢其心的。书信写得了，派专人给瓦岗军的首领李密送过去了。刚把这信使打发了，哎，突然有人来报说刘文静率领太原粮草队伍来到营中了。啊，李渊一听高兴坏了，刘文静回来了，跟着史毕可汗不知道谈的怎么样，但是后面的话听明白了，太原的粮草车到了。哎呦，这下子军中有粮了，军中有粮那就不慌了。哎，快快快快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刘文静笑呵呵的进来了，见到李渊就向李渊道喜呀，恭喜大将军，贺喜大将军。李渊说怎么样？哎呀，史毕可汗给你回信了。就给李渊奉上史毕可汗的书信，赶紧给我吧。这李渊呢着急了，一把抢过来了，打开一看，信中史毕可汗对李渊向他称臣是大加勉励，而且表示对李渊起兵全力支持，赠送战马2000匹，派500突厥兵前来助战，而且信中还说他将约束那个刘武周的行动，保证刘武周不再骚扰太原边境。呵，李渊一看是喜上眉梢啊，大赞刘文静不辱使命。就这个时候再往营帐外头望一望，哎呦，连日来的大雨停了。李渊一看大喜，真是天助我也，立刻下令启动三军要拿下我意。此正是否极泰来福连至，云开雾散发大兵。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句话呀，真是至理名言呢，跟每个人都适用。我们人生啊，总有起起落落，总是有顺境的时候，也有逆境的时候。那当我们不顺了，
当我们遇见困难了，该怎么办呢？那不应该自暴自弃，那不应该畏惧困难，你应该呀调整好心态，你应该认为这是老天在考验自己，这上天选人才那不是随便选的。另一个就是，那哪行啊，他必定会对你进行考验，让你受苦受累，让你受冻挨饿，甚至对你的心灵进行打击，对你进行磨难，折磨你，折腾你。你要把它看成困难，看成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坏了，你就倒大霉了，你永远成功不了。你要是把它看成老天爷正是用这些磨难来增加我所不能的一些功力，那这个时候你就成了。就拿着李渊父子来说吧，假胡铺这几天那不正是老天爷磨练你吗？大雨老下个不停，天也不晴，或一人家送老生闭门不战，就耗着你，你这边粮草不济，太原粮草因为路上泥泞很难运到，又听闻传言说后方不稳，突厥呀刘武周啊对太原要进行动作，这李渊呢就沉不住气了，就想着赶紧撤兵回去找老巢。那幸亏是李世民雨夜哭帐，阻止了父亲这种行为，给父亲分析了天下大事，咱没粮草，宋老生也没粮草，咱现在得赶紧的把这霍邑拿下，拿下霍邑直取长安，在群雄还没有看中长安的时候先把这长安拿下，拿下长安天下定了一半，咱就算成功了，咱哪能在这个时候退回去。李渊幸亏听了儿子的话，没有撤兵，结果转过天来这好消息是陆陆续续到来呀。首先是刘文静带着粮草车来到军营，这一下子粮草运到了，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另外一点，刘文静不辱使命，出使突厥有功，突厥的使必可汗已然答应要支持李渊，而且答应要控制一下那刘武周，不让这个刘武周骚扰太原城。这么一来，后背的敌人暂时的就不用管了，哎，后背暂时没有危险了，就一心向前就行了。那正在这个时候，这老天爷也开眼了，下了好几天的雨停了，再看这云彩，一会儿乌云变白了，再过一会儿白云变小了，一片一片的，哎，太阳还露出来了。哎呦，没把这李渊没把所有士兵给乐疯了呀，大家是欢喜雀跃呀。李渊是哈哈大笑，这是天助我也呀，马上传令三军整队兵发霍邑，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霍邑城给拿下来，抓住宋老生把他给杀了，一泄我心头之恨，得给我儿子李志云报仇。一声令下，三军齐动，留下一部分人马看守贾湖铺，其他人马随着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是兵发霍邑。那怎么打？在半道上，李渊父子就已然定好计策了。李世民有一条计策，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都已经吩咐好了，咱就这么干。好，李渊表示首肯，李建成也点头，说二郎此计甚妙，就一计行事。简短接说，黄昏时分，李渊的兵马就来到了霍邑城东五里地的一个小山丘上。李渊止住队伍，先别走了，他往前一催战马，在这小山丘上是远眺霍邑城啊，一看这座城池啊不算太大，挺小的，但是呢
城墙高耸，吊桥高悬，护城河都很深，城墙之上密密麻麻站立的都是大隋的兵将啊。那感情霍邑里面20000人呢、啊、那不少啊，一个个盔甲鲜明，严阵以待。那你李渊催动大军往这一过，人霍邑能不知道吗？早就知道了。哎呀，今天这雨停了，看来李渊要有动作了。本来李渊就要速战速决，他们粮草不济呀、啊、这要不是大雨挡着，恐怕早几天他们已然攻城了。今天这大雨一停，那他们催动三军，看这意思今天要拿我的霍邑呀、啊、哼，宋老生在城墙之上早已经吩咐人等准备好了啊，弓弩手投石射都给我摆好，只要胆敢攻城，我一声令下，箭如飞蝗，滚木雷石往下砸，听见没有？是是。这有副将问了，将军，咱们今天是出城迎战呢，还是坚守城池啊？哼，我们已然坚守这么多天了，今天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他攻城咱守城。是。这宋老生啊，在城头按着宝剑，就监视着对面李渊的动作。李渊站在这小土丘上看了一会儿，这霍邑城没发现任何动静。哼，李渊冷笑一声啊，果然不出他父子所料啊。这一路之上，李世民就分析了，说这宋老生这么多天下雨，他愣是没有趁雨攻打贾湖铺，那就证明这个宋老生采取的就是坚守不出的策略。你看吧，今天咱们大队人马就算到达城门前，他也是不出来。那他要是不出来，咱要是硬攻打霍邑，也不能说拿不下，但是呢毕竟伤亡要很大呀。所以呢，最好的办法还得把这宋老生给诱出城来，只要他把吊桥一放，城门一开，他一出城，他出来了，咱们就让他回不去。那怎么诱敌呀？那每个军队里头都有专门的士兵负责挑敌骂阵的，这些士兵啊都长得一模样，敦敦实实，肚大脖粗，嗓门倍儿亮，喊上一天不会干嘴，赶上两天不用喝水，像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全排到这一队，每到一处就负责挑敌骂阵。那到了这里就把这一队士兵给派出去了，你们的任务就是能够把这霍邑城的宋老生给我骂出来，骂出宋老生来，你们全力集体一等功，骂不出来使劲给我骂。好嘞，大将军，你就请好吧。这些人呢，这么多天被这雨憋的，哎呀，一肚子怨气。咱说了，这阴雨霏霏呀，这人的情绪不好，老是想吵架。那平常在军营之中有纪律，那士卒之间不能随便骂，更不能打架，违令是有处罚的。所以憋了好几天呢，哎呦，今天可撒欢了。这一队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前一推进，就来到这霍邑城下，这护城河外边箭射不住的地方，但是我喊话你城头上还能听到地方，一二三，哎，霍邑城头上的随兵听着，霍邑守将那个宋老生听着，你们的霍邑城已被我们大军包围，赶紧的开关落锁，县城投降，否则的话还要负隅顽抗，被我们攻进去肯定会杀你们一个玉石俱焚，片甲不留，骸牙不剩，谁都不活。这开始啊，哎，这语言呢还比较文明，还有理有据的，还带着劝降的意思，但是呢那没用啊，骂了半天，人城头上的宋老生嘿嘿冷笑，看着这群小伙子乐，那意思你挑吧，你挑有什么用啊，你挑我不出去，
我看你能够喊到什么时候？来啊，把我的晚饭端过来，我在城楼之上，我吃着饭，我看你喊，看咱们谁能耗过谁。呵，这宋老生啊，来兴致了。有人赶紧的把宋老生的晚饭给端过来了。今天晚饭不错，四菜一汤啊，四个菜，有溜丸子、炸丸子、熬丸子、炖丸子，一个汤，丸子汤。端来一看，宋老生急了，怎么全是丸子呀？丸丸丸，你咒我丸呀？赶紧换了去。哎，是是是，这士兵还纳闷呢，你说这厨师怎么琢磨着啊？怎么都是丸子？换了去吧。一会儿功夫，四个丸子换了仨，换成三个不同菜，丸子汤没换。宋老生还问呢，为什么汤不换呢？哎，师傅说了，这个汤啊，这不是丸子汤吗？丸子汤，丸子汤就是丸糖，丸糖。哎，这个糖公不是李渊吗？你喝了丸子汤，这个糖公就完了。哎，对，宋老生一听，这个有道理。那喝汤，喝的丸子汤，他还挺迷信。他在这里坐着，就吃着饭，听着下面的士兵挑剔骂阵。这开始这士兵啊，喊的还挺文明，后来一看。这货一城头上的宋老生根本的不为之所动，这些挑剔骂阵的呀就不那么文明了。那还有另外一套词儿呢，三俗词儿，简直就骂上了。宋老生，你没有种，你不敢出来，你就当缩头乌龟。我们知道你在家里就当乌龟，你现在还当乌龟。有的说宋老生，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宋老生吗？啊，那是因为你爹在他老的时候得的你，这叫老生子。你爹老了还能生孩子吗？这又证明你不是你爹的种。呵，再往后骂的话也就难以启齿了。哎呀，祖宗奶奶的骂呀，什么难听骂什么。哎呦，把这宋老生给气的呀，开始还自以为大将。显示大将风度，啊，又吃菜呀，又喝汤啊，我坐着看你骂。后来发现呢，坐不住了，怎么呢？一看四周啊，这些将领一个个的全捂嘴乐，乐什么呀？乐什么？这下面骂的太好玩了，呵，可恶！咣，一生气呀，把饭碗砸了。好你个李渊的，你欺人太甚！没错呀。这城楼之上的这些偏将、副将、牙将，一个气的也义愤填膺啊！这太气人了，堵着门口骂呀！啊，到底谁是叛军呢？他们是叛军，他们是贼，咱们是国家正规军。正规军让贼堵着门口骂半天，骂这么难听，那真格的，咱就在这里等他们骂，听他们骂，咱就不能开城。给他们刀对刀，枪对枪，干一仗吗？咱哪点比他们弱呀？将军，将军，下令出城吧，下令出战吧，下令出去，我一定把李渊首级给你取来。这些将领在这里一煽乎，宋老生也气得不行。其实这些天呢，有很多将领向他献计，趁着大雨，咱们兵发甲午部，咱过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啊！下着雨，趁着夜色，咱把他给端了。弄不巧把李渊一下子就打蒙了，在这守着干嘛呀？哎，宋老生说：“我这也是奉的上级命令，上面说了，只要把李渊耗走了，就算咱们成功。那耗不走呢？这不显着咱们大隋朝的兵马将孬兵弱吗？这丢人呢，这玩意儿。这么多天以来，有不少的人。”来向着宋老生请战，都被宋老生给打发了。四个字，坚守不出。说现在下雨了，李渊那边粮草不济，这雨再下两天，他们肯定撤兵，不战而屈人兵。这是《孙子兵法》所说的。那大家伙也没办法呀，主将不让出战，你生气呀，生气你憋着。所以最近两天，这霍邑城里的这些将士们就有了一些怨言了。咱们这个宋将军，他有没有武艺呀？会不会打仗啊？看他也长胡子呀，
这难听的话呀，这宋老生一语半句的也积累了不少，也听了不少。宋老生啊，这两天也上火，也生气，不过好歹下着雨，借着老天还有理由。哎，没想到今天这些李渊攻到门上来了，你还是四个字，坚守不出。这些将领们呢，听到骂声都忍不住了，纷纷请战。宋老生还说呢，不战而屈人兵是孙子兵法上说的。有些将领说了，人家都已经攻到门口了，还屈什么人兵啊？啊，什么孙子兵法呀？我看纯属是孙子兵法。这将领们呢，一个义愤填膺，纷纷请战。看这意思，再不出战呀，他们恨不能拔剑自杀了。哎，慢着慢着慢着，宋老生赶紧拦住，各位呀，先别慌，先别慌，有情况了。嗯，有什么情况啊？就见宋老生啊，扒着城垛口往东边那么一眺望，哎呦，就发现呢，这东边那小山包上，那李渊的身边好像起了变化了。他怎么知道那是李渊呢？大道旗挑着呢，离多远都能看到，那肯定是李渊呢。就见那李渊那马上之人吧，正在那里拿着马鞭子比比划划，好像正在那里指挥排兵布阵呢。啊，莫非他们要攻城？哎呀，大将军呢，他们来干嘛？有道理呀，当然有道理了。将军您看，您看，其实现在呀，这叛军并没多少啊，我估摸着由于大雨，我听说了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病了，弄不巧现在他们的战斗力非常虚弱，他们就是想过来把咱们霍邑给攻下来，然后进霍邑补充能量啊。所以现在咱不能中他们的计，咱赶紧的出去，趁着他们兵少将寡，排兵布阵还没完成，就把他们给灭了。嗯，宋老生现在呀，心里头也有点痒痒，听到城外头这挑敌骂阵的人，这嘴里那脏话，哎呀，这宋老生更是心里恶心的，心说话，小兔崽子，你等着，我出门就把你们宰了。那好，既然众将都要求出战，那咱们就出战。哎，早就该出战，来啊，开城门。刚想说开城门，这宋老生给止住了。先别忙，哎，将军怎么了？出战咱们也得有个出战的法子。哎，这出战可不就是开完城门放下吊桥咱就去打吗？不，咱们呢来个兵分二路，双面出击，是声东击西哟。大家一听这宋老生的宋将军呢，这孙子兵法读的还真不错，你看这计用的三个计，什么叫双面出击呀？什么叫声东击西呀？怎么回事啊？哎，你看，宋老生一指，李渊现在在那个小山丘上指挥队伍。现在咱们拿不准，他是确实就是在那里指挥队伍呢，还是故意在那里引着咱们出去呢？要是万一故意的在那里当诱饵，想引咱们出去。咱们从东门杀出去，万一他后面有精锐部队，咱就得吃亏呀。所以这样，张副将有一名姓张的副将赶紧插手施礼，将军，你率领一万人马从东门杀出，直扑李渊，见到李渊不由分说就给我杀呀，有人阻挡格杀无论他有多少兵，你们就一个劲的往前冲，那我呢，在你们冲杀的时候，我偷偷的带领5000精锐从南门杀出，我绕过去，绕到李渊背后，李渊背后若没有精兵，那正好了，咱们双保险，两面夹击，准能把这李渊给杀了或者擒拿。要是说这个李渊故意当诱饵诱使咱们出去，他后面有精锐部队，那也不怕，
他精锐部队肯定把注意力全放在你们身上。

上，我在后面这么一绕，绕到他们背后，给他们背后插一刀，他们肯定计策失落，那这叛军就历时大乱，到那个时候咱们也能取胜。另外我留5000兵马守住城池，这5000兵马足以守住霍邑，你们就在这里等待我们凯旋而归的消息吧。大家伙一听啊，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还得说是宋将军呢，这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读得真好。哎呀，一个劲的夸呀。宋老生把手一摆，按计行事。那说干就干呀，嘎吱吱吱吱吱吱，吊桥一放，轰隆隆，大门一推开，杀呀！张副将带领10000人马是杀奔李渊。另外一路呢，宋老生带领5000人马偷偷的把南城门打开，然后从城门出去，绕道是杀奔李渊。此正是两军对战各失计，声东击西谁成功。霍邑守将宋老生受不了李渊大军叫骂队的侮辱，决定出城迎击李渊。这宋老生啊，自认为熟读兵法，准备给李渊来一个声东击西、两面夹击之计。首先派张副将率领主力军10000出东门，要正面攻击李渊。是，张副将啊也憋坏了，就这两天呢，这手都痒痒了。要依着他呀，早该趁前些天连日大雨偷袭。首先杀奔的，就是城外不远的那教，还专门的给他们请了声乐老师调教。哎，什么叫唇齿喉舌呀，喊到最后啊都一起唱上了。我想大声告诉你，你就是一个没种的宋老生，你出来我们论高低。如果今天你还别在霍邑城里，只因为你无能藏在龟壳里。特亢奋。但唱着唱着，哥兄弟，别唱了，别骂了，怎么了？你们看这吊桥是不是动弹了？哎呦，可不是嘛，人要出来了，那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人一出来，咱们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哥兄弟啊，撤，对，撤吧。咱说了，这叫骂队在军营里训练，就练两门功课，一个练声，另外一个呢就练逃跑啊。因为他们不是部队的主力，他们属于啊先头搞公关的，激怒对方就是他们的任务。只要敌兵一被骂出来，那剩下作战的事儿啊，人家不掺和，赶紧撤。所以一看随军杀出城来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跑了。随军等到杀出来，再找这个叫骂队呀，一个人影也没了。人呢估计是跑了吧，那怎么办呢？哎呀，直接杀李渊吧。对，冲啊，这10000大军奔着城外5里地的小土丘就杀过来了。在这土丘上的李渊早就看到了，一看随军终于出城了，李渊也是大喜呀，马上吩咐儿子李建成、女婿柴少、柴四商指挥作战。呱呱呱呱呱呱，先是藤牌手往前冲了一段距离，把这藤牌就挡成了一座藤牌墙。在后面藏着的是好几队的弓弩手，看着隋朝的军马到来，李建成大喊一声：“放箭！”一声令下，这弓弩手立刻此起彼伏，放箭扣弩。那真是箭如飞蝗啊！再看冲在最前头的隋军，噼里扑噜，哎呀，纷纷落马倒地。

伤一大片呢。但是呢，隋军毕竟人多呀，10000多人呢，前仆后继，那毕竟有不少人冲上来了。这一到近前，短兵相接了，这弓弩啊就不管用了。李建成赶紧把令旗晃，哗，这腾开手，护着弓弩手，很有秩序的就退回来了。李渊这边的兵将啊，也毫不示弱，越斗越勇，一时之间，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上下，各有死伤啊。那就在双方在东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获益城中的宋老生啊，已然点起了5000兵马，悄悄的把南城门这吊桥就给放下了。城门这么一打开，战马摘铃就冲出南城门，干嘛呢？他呀想以主力兵马在东门把这李渊给吸引住，然后自己出骑兵兜抄李渊的屁股，让李渊腹背受敌，自顾不暇。这就叫做金风未动参先觉，暗算无常，此不知。嘿，宋老生啊很是为自己这条计策得意呀，催促人马啊，快快快，火速进军。他这5000人马呀可不全是骑兵啊，那年头哪那么多骑兵啊，哪有那么多马匹了。那正是因为这马少，所以各个势力哇，等我骑兵啊跑到李渊后背开打的时候，这么一打仗一拖延，这步兵啊也就跟来了。所以呢他并不担心，快走快走呀，急急催促兵马往前赶路。哪知道刚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旁边密林当中咚一声炮响，哼，把宋老生吓一跳，赶紧一带战马停了，当时把大刀一举停，哇，好一阵忙乱呢，1000骑兵总算停住了。宋老生定睛往响炮的树林处这么一看，呦，就见在密林里面顿时是旗影绰绰，刀光闪闪，什么人？忽然间听到密林当中有人朗声大笑，宋老生啊，你怎么才来呀？本将军在此等候你多时了。驾！随着马蹄声响，就见从树林里头骑马走出一员大将。随着这员大将出现，树林中又冲出来不少兵马，拿枪提刀挑着大旗，看人数不少于1000人呢。再仔细看镇元将军，好不漂亮啊！就见这个人呢，也就是20岁左右，跳下马来，身高在7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隆，扇面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子口阔，双耳垂纶，头戴银冠，身披鱼鳞银龙甲，外罩素罗袍，腰扎战带，足蹬战靴，斜挎宝剑，背背硬弓，胯下宝马玉激流，鸟翅环得胜钩，挂着3挺偃月刀。哎呀，好不威风！您别看这员将年纪轻轻的，但是一身英气逼人，二眸子烁烁发光，嘴角上带着自信，面容透露着得意。这谁呀？往背后这么一瞧，有人给挑着大旗，白旗面红火焰，黑字用的黑龙线，斗大的李字在中间。李啊，明白了，哎，来将可是叛贼

李渊之子，有道代王为君，废除无道杨广，此乃顺天应民之举。举事之时，关中父老无不欢欣鼓舞，纷纷拥护，暂时胡将沿路相送，更说明我乃仁义之心，民心所向。宋老生啊，你也算一代名将，我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与一时作对，还是快快下马受降，我保你前程无忧。呀呀呸！黄口小儿啊，好一张利嘴呀、哎呀，你说的一套词儿啊，你骗谁呀？你们自己相不相信呢？啊，哈，对着我就不必再玩这一套花招了吧？你们肚子里头到底怎么想的？你们比谁都清楚。还是听我良言相劝，赶紧下马受降，我或许还可以向圣上美言几句，留你们老李家一根香火。如果执迷不悟，恐怕这霍邑城外就是你们父子的葬身之地。这么说，宋将军真的铁了心要对抗义军了？没错，我吃了秤砣了。宋老生一着急呀，出溜了这么一句，说出来他也后悔了。我吃什么秤砣呀？这王八吃秤砣才铁了心了。嗨，旁边有副将赶紧说了：“将军呐，你跟他废什么话呀？我看他后边也就1000来人啊，大部分还都是步兵，咱呐赶紧速战速决，把这一堆拦路兵马给杀退，赶紧兜李渊屁股去，否则我担心张副将那边时间长了盯不住。对。宋老生这才回过味来，是啊，我跟他啰嗦什么呀？又说正义呀，非正义，说这有什么用啊？双方都不听这玩意儿了，就别谈判了，还是打吧，捞干的吧，干吧。李世民呢？老圣，放马过来。李世民这么一晃刀啊，还真把这宋老生眼睛晃了一下子，这刀够明的呀，那感情。李世民这口刀啊，可是一口宝刀，学名叫做偃月刀，跟那三国关公青龙偃月刀这造型差不多少，但是李世民呢，又给他起了个爱称，叫做定唐刀，那意思就是立志要用这把刀定立大唐江山。另外，这口刀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呢？叫做斩影诀。什么叫斩影诀？就说这刀快呀，劈盔透甲，锋芒利刃。在战场上，咔嚓一刀，要真给这敌将砍上，哼，这敌将立马两断呢，就这么快，这还算不了什么。据说呀，要是跟敌将在战场上拼杀，打着打着，这敌将打不过了，拍马就跑，你拿着这斩影诀，随后就追。要是这敌将迎着太阳跑，连人带马的影子落到你马前了。你一看呢，这人追不上了，得了，甭追了，拿着这把刀对着敌将的影子咔嚓一刀下去，您再看面前的敌将，扑哧，立马被劈为两段，斩影子都能把人给斩喽。您说就觉得双臂发酸，膀子发胀，虎口发麻，好大的臂力！他没想到啊，面前这个漂亮的公子哥居然有这么大的履历呀！李世民呢，膀子微微一震，胯下马稍微的向后退了半步，一个蹄子停住了，那基本算呢原地不动。李世民嘴角带着蔑视的冷笑，宋将军，再来吧。李世民别得意，拿命来。二次催马，抡刀来战李世民。李世民催马舞刀上前迎战，两个人马打盘旋，就站在。

一处。一伸手，20个回合过去了，宋老生暗挑大拇哥呀，罢了。这人人都说这富二代呀不咋地，这也分人呢。看来李世民这就不是个一般的富二代，刀法娴熟，履历过人，稍不留神我还得吃亏呢。想到这里呀，宋老。

李世民大战宋老生，30个回合未分胜负。其实李世民现在呀，没用完全的能力。他干嘛呢？他是要拖延一些时间，等着宋老生身后的步兵跟上来。这么一来，后面就有一段空隙。30回合过后，李世民约莫差不多了，打着打着，突然大吼一声：“点炮！”这一嗓子呀，把宋老生吓一跳。点炮？点什么炮啊？我还没上听呢，你点谁呀？他当然不明白了。但李世民身后军队里的司炮官明白，前来埋伏的时候，李世民吩咐过自己，什么时候他喊点炮，自己就赶紧点炮3声，不敢怠慢呀，立刻点炮，咚哒咚哒咚哒，3声炮响，宋老生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但就在这个时候，可坏了。就听见自己身后火一成方向，是喊杀声大作呀，杀冲啊！宋老生吓一跳，想虚晃一招回归本阵问个清楚，但李世民不让啊，现在想跑没那么容易。李世民这个时候施展开了自己100%的能力了，舞动定唐刀，不给宋老生机会。这个时候背后的杀声是越来越大，有报事官跑来了，一看这主将啊正在跟人作战呢，着急了，喊上去了：“将军，不好了，咱们背后出现大量李渊的士卒，占领吊桥，正在城门处跟咱们守城的兵将作战呢。”啊！宋老生一听，脑袋嗡的一声，这怎么回事啊？那还用说吗？李世民发现了一个通向霍邑的小道，让长孙顺德、刘洪基先带领精锐部队从小道绕到南门外的密林，在那埋伏好了，自己领兵埋伏在这里，约好了3声炮响，长孙顺德、刘洪基率兵杀出，能抢城抢城，抢不了城兜着宋老生的屁股两面夹击，让宋老生腹背受敌。您看这宋老生本来想这么对付李渊呢，哎，没想到被人家李世民反过来用这种方法给对付了。哎呀，宋老生一看不好啊，这自己中计了。哎呀，宋老生急坏了，听得身后喊杀声震天，那还有心思跟李世民打吗？但想退，被李世民一把定唐刀给围在刀光之中，根本走不动了。他一着急喊上：“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赶快出战！”他喊救兵，哎，身后的副将、皮将、牙将也看出来了，现在主将啊想撤了，自己后路被人家给抄了，他们心里也发毛啊，赶紧的救回主将，赶紧回家吧！哎，发呀，往前各催战马，抡刀抡刀，舞枪舞枪，就过来要帮助宋老生来战李世民。那人家李世民身后的兵将也不是吃素的，看着你们这一大窝子来群殴我家主将啊，没那个想打群架呀。好啊，反正是你们后路被我们抄了，各位别闲着了，上了。李世民这方面的兵将各拿刀枪，也是一拥而上。当时双方啊，刀对刀，枪对枪，就展开了混战。那随军这边目的是赶紧的把宋老生救出战场啊，李世民这边不就是1000来人吗？我们这好歹5000人呢，5000人要从1000人手中救一个人，那还不简单吗？他们想简单了，往上这么一冲，打起

上来这才发现，从这密林当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不断的往外窜人呢。敢听人家李世民大队人马埋伏在密林当中，刚才都没出来，现在这才往外蹦。这往外这么一蹦，人越蹦越多，这隋军的心里就慌了，就不知道这密林当中到底有多少人了，想把宋老生救回去不那么容易。哎呀，隋军现在这心就乱了，怎么后面喊杀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看这意思可能这李渊的军队没攻下霍邑城，转过来来兜我们屁股了。要这么一来，我们腹背受敌，退退不回去，进进不了，被人家包了饺子，这滋味往后可不好受啊。这些隋军呢心里就慌张了，心里一慌张，这战斗力那就大打折扣啊。李世民这边是越打越勇，隋军这边越打越怯，救了半天宋老生愣是没救走，仍然和李世民刀对刀马对马在这打在一处呢。李世民一看双方已然展开混战了，再望一下这隋军气色，李世民就明白这隋军呢，这军心有些涣散了。我呀再给你加把火，我非得让你们军心彻底垮了不可。李世民打着打着突然间又喊了一嗓子，宋老生被宰了。这一嗓子出去，对面宋老生又迷糊了，这李世民疯了吧，咱俩不对着刀呢，还没分胜负呢，你怎么说我就被你斩了？这宋老生还没带反驳呢，就了不得了，周围所有的李渊的部队听完李世民这声喊，甭管是哪一位，也甭管是什么职务，马上扯着嗓子就喊起来了，宋老生被斩了，宋老生人头被砍了，宋老生死了，宋老生阵亡了。人人都这么喊，离得近的隋军还能明白，一看不会呀，我家主帅这不是正和这李世民打呢，还活蹦乱跳呢，脑袋还在枪子上呢，怎么就死了呢？这怎么回事啊？他们纳闷。但离得远的隋军一听，是什么主帅死了，被人家砍了，脑袋不能下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主帅一死，咱这霍邑不就完了吗？那咱怎么办呢？这些隋军一听说主帅死了，立刻没了主心骨了，这刚才本来的军心呢都够涣散了，这一下子可以说是军心大溃，那立刻这阵脚大乱，每个人打仗不是往前冲了，眼睛不是往前看了，而是一边打眼睛一边往后面旋摸，学么什么呢？赶紧找机会溜吧。您说就这心情能打好仗吗？李渊军队一看，好了，咱们大都督真有计呀，这一招真灵，杀呀。李渊这边的队伍顿时士气大增啊，往前像小老虎似的就扑过去了。那靠在宋老生身边的这些人一看就明白中计了，哎呀，这是李世民的毒计呀，怎么办呢？赶紧的救出咱们主帅，咱们赶紧撤回霍邑，死守霍邑吧。对，这些牙将副将们拼了死了往前冲，那毕竟是当将军的，战斗力也好，军心也好，那要比一般的士卒们要高得多，拼着死往前一闯，来战李世民。李世民稍微一撤，利用这机会，这些将官这才救下宋老生。不可恋战呐，赶紧撤。宋老生也明白今天这个仗啊看来是完了，

赶紧撤回获益。这一次，你别说问候我祖宗了，你就把我家的祖坟抛了，我也再也不出城了。我死守获益，那咱走。带着众将往回就闯，往回闯啊，也不好闯。现在这随军就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似的，漫无目的的都往回跑。谁是将啊？谁是卒啊？保命要紧，有的把刀扔了，有的把枪扔了，哎呦，稀里呼噜溃不成军。打仗最怕的就是进退无度。要么说真正的大将，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思败。说往前冲那谁不会呀？有能耐的将领懂得怎么领人往后撤，像三国年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带着人马往回撤，一个人马都不丢，像这样的大将少之又少啊！往往是往前攻的可以，只要打胜仗都像小老虎似的往前冲，真正一败一泻千里，溃不成军，喊都没人听啊。这宋老生想组人马有条不紊的往后撤，谁听你的呀？不但不听，反倒是越跑越乱，越逃越慌，阻碍着宋老生的马都没办法往前冲啊。最后这些偏将副将宋老生这么一看，要照这个速度啊，根本都回不了获益，干脆呀，也甭管是谁的兵了，只要挡我路者死。抡起手中刀往前就扑了呀，血肉横飞，杀出一条自己的血路。怎么叫自己的血路啊？杀的全是随军的，别人突围是突敌人的围，他突围啊突自己的围，杀了不少随军，好不容易杀出了一条血胡同，冲出了自己的重围。等冲出自己重围之后再往前瞧，宋老生啊一缩脖呀，怎么呢？就看到这霍邑城门前乌压压全是李渊的兵将啊，那是阿史那大奈和刘弘基率领的那一批突击队在这里已然跟守城的随军打了半天了。这个南城门被这宋老生打开之后，吊桥放下，城门呢就一直在这开着。为什么呢？五千大兵光出城门就得出很长时间呢。等到五千人马出去，由于随军没有料到会有人趁此机会攻城，所以这城门呢关的没那么及时。等到发现阿史那大奈和刘弘基带领人马从密林当中出来了，再想关城门就费点劲了，跟阿史那大奈和刘弘基在这里一场厮杀呀。那幸亏呀，阿史那大奈刘弘基所带兵马人数没那么多，另外呢那不仅攻城啊，他们还兼有在后面偷袭那宋老生的任务呢，所以就分散了他们兵力，想要进城夺城门也没那么容易。在这一场厮杀，最后还是被随军赶出来，嘎吱吱吱吱咕隆隆隆隆隆隆。哎呀我的妈呀，总算是把城门给关紧了，咕噜咕噜把大城门栓都给上上，松了一口气。阿史那大奈刘弘基一看这个城攻不下来，只得调转头集中精力来阻挡宋老生。你反正出了城了，我们进不去，你也别想进去。这城门是关上了，可这吊桥呢那收不上去了，上面全是人马呀，而且呢已然把这吊桥的绳索给砍了，整座吊桥已然平铺在了壕沟之上。阿史那大奈刘弘基率领人马就退到了吊桥以外，在这里城楼上的箭射不着，已经超

超出射箭的范围了，所以裂开阵势干嘛呢？专等逃回来的宋老生。一见宋老生露头了，阿史那大奈刘洪基高兴了，把手中兵刃一挥，给我活捉宋老生。李渊军队往前一冲，是直奔宋老生啊。宋老生现在呀，眼珠子都红了，眼看着霍义成就在眼前，进去自己就是生啊，进不去自己就是死啊。他使劲的一晃掌中大砍刀，这刀啊都卷刃了，杀人杀太多了，大吼一声，催马往前，率领随军就跟着阿史那大奈跟着刘洪基所带人马又混战在一起。简短结束，甭管怎么样，宋老生是求生心切呀，他的目的就是不能死在城外，而阿史那大奈刘洪基他们的目的是活捉宋老生，一个是立功，一个是求生，两者相比较，那还是求生比较厉害呀。再加上宋老生确确实实刀法娴熟，杀了好一阵子，终于又杀出一条血胡同，冲进吊桥以内。那吊桥往里面走，就走到城门了。如果城门现在开了，宋老生就进去了，但是城门现在已然关了，说再开开呀，哪敢开呀。现在这李渊军队士气正旺，越聚越多，李世民率领兵将已然杀过来了，这两股军队已然会师了，这要是一开城门，慌的一下子，宋老生进城了，他们也进城了，那这霍义成就不保了，那怎么办呢？急着宋老生在城下哇哇大叫，冲着城头就喊呢，是我，我是宋老生，快快把我放进去。是啊，城楼上守将往下一看，哎呦，这宋老生啊，打得跟灶王爷差不多少，盔歪甲斜，一身血污，左右看看，那些牙将偏将都没影了，估摸着不是死了就是被俘了。总而言之，这一路厮杀到现在就剩宋老生老哥一个了，后面倒是随军和这李渊军队还在搏杀，但是眼看着主将在城下，哎，怎么把你放进来呀？这城门开不了啊，一开城门，这李渊军队就杀进来了，这宋将军呢，你看怎么办呢？哎呀，把宋老生急得哇哇怪叫，你们笨，赶紧给我扔下根绳子，你们抓着绳子那头，我抓着绳子这头，你把我提上去。哎，对，这守城兵将一听，对呀，还真是个主意，赶紧的找来两盘大粗麻绳，接在一起，一头拴在城垛口上，而且有几个棒小伙子在这头拽着，另外一头噗给扔下城去，让宋老生抓住另外一头，然后他们把宋老生从墙根底下给提领到城墙上面去，这倒是个主意。宋老生一看麻绳下来了，宋老生高兴了，一伸手把麻绳抓住，快速的在腰上盘了三圈，咔，打了一个麻花扣。怎么呢？这万一把自己拎到半城腰的时候，这松了，自己再掉下来，把绳子盘好了腰，自己就掉不下来了。宋老生想的挺好，然后蹬蹬绳子，快把我拉上去。哎，上面一二三一使劲拉着宋老生，就缓缓的离开了马匹。这玩意儿顺利的话，哎，眨巴眼的功夫就能够把宋老生拉到城头上去。但是宋老生刚刚一离开马，就这个功夫，被在混战之中的李渊手下一名军头给看到了。什么叫军头啊？军头就是兵守将委，就相当于现在的班长连长这样的下级军官。这个军

头姓卢，叫卢君鄂。这卢君鄂呀，是跟着阿史那大奈，跟着刘洪基在这打埋伏的。哎呀，一直在搏杀呀，手中一口钢刀沾满人血了。他一边打一边用眼四下学磨，干嘛呢？这卢君鄂聪明，心说话杀着兵卒有什么用啊？你杀一百个随军，你也不如杀一个随将啊，尤其是如果能够抓住宋老生，那就是奇功一件呢。所以他一边杀，这眼睛呢就一边学磨宋老生的踪影。说在战场之上，这瞎学磨就不怕被别人伤了。哎，咱没说嘛，现在随军军心大溃，都涣散的了不得了，一个个都恨爹娘少生一条腿，满脑子想哪地方有空就想往哪钻，就想逃命，哪还有心情作战呢？哪还有心情注意他人呢？所以给了这卢君鄂机会了。打着打着一学嘛，哟，有一匹马，马上有那么一员大将拿着一把刀跑到这城楼底下去了，而且冲着城楼喊，哦，要进城。哦，听着音儿，这是宋老生啊。哎呀，在这呢。卢君鄂一看宋老生高兴了啊，噗噗连晃数刀，杀死好几个随军，他就冲出来了。冲出来是直奔宋老生啊。等到也快到马前了，哎呦，这时候也发现宋老生已经在腰上盘上绳子了，而且人已经离了马鞍了。哦，他要拽着绳子进城，那哪成啊？想过去不敢趟了，怎么办呢？这一着急，这卢君鄂呀，把掌中这把刀就给扔出去了。你招刀，这把刀啊真准呐！啊，咔嚓一下子，把宋老生拽着那根绳给斩断了。啊，噗！宋老生一下子就跌落尘埃。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噌，卢君鄂往前一冲，一哈腰，噔，就把落在地上的自己那把钢刀给举起来了。你就再这把伸手一触，此正是一刀了却生死命，三军攻陷霍邑城。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

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整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指示，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
2: 农夫大田合作社500亩麦、米、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长势喜人，升级后的一地三。
3: 今年包括风也大，但现在看我们整体麦米豆优势很明显。那有老百姓很多轻种小麦的，他小麦现在已经倒伏了，因为他遇见大风大雨他就倒了。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玉米，有玉米这个挡风，这个小麦还没有倒伏，包括我们玉米现在已经非常整齐了，马上就抽雄了。然后这个小麦可能再有个不超
2: 整理后，在负重短期早熟大豆，在保障玉米稳产、后续大豆增收的基础上，再次叠加小麦收益。
4: 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二篇，没想到里的开放机遇。
2: 文章说，椰子不仅好吃，而且还好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副县长吕岩带来了一瓶家乡的椰子精华油。这款产品不简单，来自东南亚的椰子和本地老椰子会师，被加工成初榨椰子油，然后运往广州制成美妆产品原料，最终被做成护肤品销往全球。一家乡村企业生产的椰子油何以出岛出海？这背后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实打实的红利。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是自贸港的关键优势。吕岩感慨，没想到深山小厂也能平等的分享开放红利。自贸港的开放机遇不是给少数大企业的特供，而是洒到田间地头的阳光。得益于加工增值超30%内销免关税政策，企业将进口椰子加工后销往内地，减免了12%的关税，省下的钱则用于更新设备、提档升级。好的开放政策兼具普惠性与针对性，不是简单的以规模论英雄，而是能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转型，坚定高质量发展，创造高质量就业。不断提升开放政策的精准性，将更好为广大投资者加力赋能，提升自身竞争实力，确保好政策发挥好效果。关键在于打通落地堵点。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巨大，如何从看得见变为用得足？前不久，海南印发《安商惠企重点举措20条》，提出强化自贸港政策解读，落实落地，统筹好放得开与管得住，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优服务、优流程、优体验，让事情不仅能办，而且好办。政策红利得到最大限度释放，转化为企业获得感与发展竞争力。浙大海南兴隆咖啡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专注精品咖啡生意，行政后勤主管黄海文没想到，去年2月海南自贸港零关税原辅料清单再次扩容，将咖啡生豆纳入其中。企业一算账，综合成本降低了1.5%至2%，原料买全球，产品卖全球，企业信心倍增，盼望乘着自贸港封关运作的东风，进一步打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从逐步扩大的零关税商品范围，到最短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再到不断扩容的鼓励类产业目录，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是一个惊喜不断加码的过程。由此而言，不断提升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企业发展方能增定力、提信心。为持续深化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切实规范辖区特种行业经营秩序，防范化解各类治安消防隐患，数满派出所创新构建特种行业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新模式，通过日夜联动巡查、清单化隐患排查、常态化监管整治，严把行业安全关口，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4: 连日来，数满派出所打破传统集中清查模式，实行分时错峰、日夜联动的常态化巡查机制，白天重点对旅店、网吧、寄递物流、五金商铺等场所开展常态化检查，严格核查实名登记、未成年人管控、管制刀具售卖等制度落实情况，夜间聚焦餐饮、夜市、娱乐场所等重点点位开展突击清查，严查违规经营、暗藏隐患、噪音扰民等突出问题，实现辖区特种行业巡查全覆盖、无死角。工作中，派出所推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

0: 细化各类行业检查标准，做到排查留痕、隐患清零、整改到位，同时依托商户社群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引导商户自律规范经营，全方位堵塞安全监管漏洞。
1: 县数码派出所所长常彦超：
2: 特种行业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工作模式开展至今，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田间长势稳，模式效益好，农夫大田合作社以地三产丰产在望。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没想到李的开放机遇。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玉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力更生，奠定国家发展根基。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让国家富起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稳步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学习党史，就要读懂我们党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第二，紧跟党的最新政策，把准工作方向。当前，我们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进各项工作。基层工作重点聚焦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用好网格化服务，解决群众身边小事；二是建强高素质干部队伍，抓好思想淬炼、实践锻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三是以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建强村党组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四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营造风清正气干事环境。同时，我们要规范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制度，推动全体党员亮身份、办实事、做表率。第三，聚焦通语本地党建动态，立足县域实干担当。今年以来，通语县委持续抓实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开办正确政绩观专题读书班，分层分类开展年轻干部能力提升培训，完善社区村级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夯实基层治理力量。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换届工作，严明纪律规矩，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县纪委全会对全年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系统部署，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数据。此外，我县持续深化校地党建共建，吉林大学院系深入斋屿镇村落开展帮扶，在产业发展、人才培育、基层服务上持续发力，让党建资源下沉一线，届时以党建引领通语高质量发展。最后，重温红色经典语录，时刻提醒自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提醒我们，一切工作都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要求我们常补精神之钙。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明确基层建党的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告诫我们不能有丝毫松懈，还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激励我们遇事敢扛、干事敢拼。百年征程催人奋进，基层使命落在肩头。作为通语的一名党员，我们既要学好党史、吃透政策，也要紧跟全县党建工作部署，向身边先进看齐，牢记红色嘱托，立足本职担当实干，用心用情服务群众，为通语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县域发展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0: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渝红色故事》，中共通渝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三集，张景川。
1: 在通渝县红星镇火车站西南的小山坡南侧，曾伫立着一座烈士陵墓，他像一名坚强的哨兵，忠实地守卫着这座小镇。墓下长眠的就是领导通渝县老三区人民翻身闹革命的张景川烈士。1907年，张景川出生于河北省一个贫苦人家，长期的劳作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也让他对黑暗统治充满了反抗的渴望。1933年，他毅然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长期的斗争中，张景川练就了一身不凡的武艺与一手好枪法，一丈多高的墙轻轻一跃便能上去，落地却平稳无声。工作之余，他又

潜心研墨习帖，练就了一手神采飞扬的好字。这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文武全才，不久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时任支队司令员的张景川率领部队同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一次执行任务归途中，张景川率领不足千人的队伍与1000多人的日本讨伐队狭路相逢。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张景川没有退却，而是先发制人，迅速冲上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他冲在最前面，舞动两把大刀，连续砍倒数名敌人。司令员的勇猛无前，让战士们精神倍增，以一当十。战斗中，3名日军将张景川团团包围，他毫无惧色，冷静地以静制动，迅速挡开正面的两把刺刀，侧身闪过背后的致命一击。然而敌人的刺刀依然从他的脸侧狠狠扎进了嘴里。面对重伤，张景川不露一丝痛苦，大吼一声，手起刀落，瞬间砍掉了那名日军的脑袋。他不畏重伤，杀红了眼，直冲在前，又将另外2名日军砍死。在他的率领下，战士们勇猛顽强，打得日军讨伐队溃不成军，敌人伤亡2/3，扔下满地尸体，仓皇逃窜。此一战，张景川以少胜多，名声大振，让日本讨伐队闻风丧胆。战斗结束后，看着牺牲的战友，他却沉重地说，失去这么多战友，我感到太痛惜了，但这个仇一定要报，坚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景川随队挺进东北。1946年4月27日，他出任开通县3区区长。面对极其混乱的局面，他迅速组建起30多人的区武工队，雷厉风行地开展清匪反霸、斗地主、分田地的斗争。张景川剿匪不仅靠勇，更靠智。一次，12名土匪从内蒙入境，他设下计谋，将匪徒逐一请来，又不动声色地逐个缴械。而在抓捕匪首快马青山时，他更是假扮土匪，与对方接上头后相扶而行。一进屋，他先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空枪放在炕上，匪首见状也卸下防备。电光火石之间，张景川手疾眼快，顺势抄起匪首的枪，逼其下令交械，不到半小时便彻底解决了这股土匪。张景川的威名让土匪闻风丧胆，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1946年7月15日，打3省江河、靠山等匪帮纠集300多人，趁区武工队外出之机，将区政府团团围住，并掐断了电话线。此时院内只有张景川、一名教导员、一名炊事员和2名警卫员，他们还要保护着50多名避难的妇女、儿童以及数百头牲畜和物资。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张景川毫无惧色，他以高大院墙为屏障，一面指挥战斗，一面安抚群众。别听他们拍桌子吓唬猫，有我张景川在，你们不要怕，他们打不进来。战斗从早晨持续到午后，气急败坏的土匪在民房设下埋伏。当张景川探出头观察西南角敌情时，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待援军赶到时，土匪已经血洗了区政府后仓皇逃窜。
第二天，周围广大贫苦农民听到张景川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

当人们整理烈士遗物时，才震惊地发现，这位从不炫耀的区长竟然藏着好几枚熠熠生辉的军功章。新中国成立后，通榆县人民政府在张景川烈士墓前竖起了纪念碑。 每到清明，当地人民都会自发前来祭扫。张景川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0: 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2: 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
2: 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
1: 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

0: 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

0: 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是谁为我把地方的眼泪擦干？晚上好，这里是通渝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我们再一次相约在周一的8点半，因为每个周一的8点半，峰哥都要开启新的一周的直播。其实每个周一，峰哥的内心当中都是充满着好多好多的正能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通渝县爱心志愿者协会在每个周六周日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公益活动。那每个周六和周日都是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带着我们内心的一份爱去回馈社会，去为他人送去一份温暖。那上一个周六周日也是让我们非常难忘。周六早晨，关爱华人公民的活动依然继续，又是6条线路，又是30-40人，又是带着我们心中满满的一份爱去和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也就是穿着橙色马甲的环卫人，我们再一次相遇。因为本周六呢人员多车辆多，峰哥呢在志愿者协会等待大家的归来，所以说就是在家看屋吧，没有参加本次的活动。但是峰哥通过我们活动群里的照片，也真正的能感受到每一条线路、每一名志愿者、每一份爱心都如期而至的送给了我们的环卫工人。那看着群里的每一个小组发回来的照片，每一个照片都让峰哥的内心感受到了红马甲与黄马甲交汇的那一刻，那真的是爱与被爱的交融。虽然这份爱真的很微薄，两个茶蛋一瓶水，但是这小小的关爱真的让很多环卫工人从他们内心当中感受到了社会没有忘记他们，感受到了志愿者这份吧发自内心的这份关爱，真的是让每一名环卫工人都感受到了太多太多。其实每个周六的早晨，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在家睡个懒觉，尤其最近呢是世界杯开赛，相信我们很多的男性志愿者都在熬夜去看球赛，但是一想到我们的公益活动，哎呀，球赛可以看重播，但是志愿服务的路上没有重复的，因为每一次公益路上的脚步，虽然我们在完成同一个公益项目，但每一天每一次的脚步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的感觉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很多人，我们宁愿少睡一会儿，然后参加公益活动，然后去感受和环卫工人交汇的那一刻，那种感觉啊，可能就像我们早已经许下的诺言，就像我们早已经做好的一份承诺。其实在每个周六我们都能看到辛勤的环卫工人，他们完成了本职工作，然后在路边去观望。我想那份观望就是在等待着我们红马甲的到来。其实这份爱很微薄，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环卫工人在期待着这两个茶蛋一瓶矿泉水，
他们期待的是你一份真挚的关怀和对他们工作的一份敬意，我想这是他们想要的一份感觉。所以说每个周六的早晨，大家早起一会儿，少睡一会儿，然后跟着峰哥，跟着我们痛心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脚步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去让我们感同身受，让我们看看辛勤的环卫工人他们有多么的劳累。当我们感知到他人辛勤付出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在大部分人还没有睡醒，但是我们的城市早已经被环卫工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一刻，那一刻你的内心会有所感悟，而且你会把这份感悟铭记在心，也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些陋习，例如随手就乱丢垃圾，这就是给环卫工人制造更多的这种工作强度。所以说你没有感受，你永远不知道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他们有多么辛苦，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为了我们生活的这个小城空间，他们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所以说带着你的爱，或者是带着你的一份心情来参加到公益活动当中，你真的能感受到这份活动带给你太多太多的感悟，而这份感悟真的让我们心灵能够受到震撼，也能洗涤我们有一点瑕疵的心灵吧。就是说我们能够真正的感悟他人的艰难，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自己，去更好的为公益助力。周日的关怀公益活动，这是我们长久坚持的。那周日的爱心医务活动，也是我们坚持了八九年的活动。虽然不是每周都有爱心医务的捐赠，但是我们的爱心医务，到了一定数量，我们就会在狗市上去发放，然后通知社区啊、环卫工人，还有一些我们还有一个爱心医务群。因为真的有好多人他们在想领这个爱心义务，其实真的有好多人他们生活过得很艰难，如果领到了爱心义务，可能对于他们生活有一个小小的帮助吧，也就是说不用再买衣服了。就拿峰哥来说吧，在爱心义务当中我也选过很多件，选自己能穿的，自己真正能穿，而不是选完丢到一边就浪费的。那为什么峰哥要选择爱心衣物呢？就是说爱心衣物是所有爱心人士捐赠过来的一份善意，那这份善意呢，他也希望爱心衣物能够再次

体现它的价值，让这份爱心不会落空。那峰哥选择爱心衣物，自己穿了之后，我就省下了钱，省下买衣服的钱。那省下的钱依然会把它投入到我们的爱心公益活动当中。所以说峰哥在现场，包括我们协会，峰哥也经常在说，爱心衣物不是说只给单一一个群体去发放，只要你有需要，只要你能够让这个爱心衣物再次体现它的价值，能够让别人的这份爱穿在我们身上。可能我们生活不是太困难的人，但是我们穿在身上，然后我们把省下买衣服的钱去做公益，去送给真正需要的人。就例如我们这从昨天开始的一个爱心捐赠，一会儿峰哥会和大家详细说。周日的早晨6:30，我们很多志愿者家人就早早来到了狗市，

善良的人，一个好人，我们永远都相信你的人生会有所回报的。那这份回报呢，可能峰哥或者我们朋友献金志愿者协会没有这个能力回报给你，但我相信老天和命运会给你一份福报的。在挑选爱心义务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志愿者家人蹲下身帮着来挑选爱心义务的人物去挑选。那一刻我们也看到了红马甲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心情。很多时候我们当和受助人去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我们永远要和这些人去平视，不要高高在上，不要站着说，哎，这件衣服你适合，那件你适合。我们要蹲下身，和我们的受助人以有一个这个平等的这种交流方式，这样帮着他挑选衣物，然后我们目光可以对视，可以交流，可以沟通。这一刻就让我们看到了志愿者这种放下身段。因为作为志愿者，你不要有任何的架子，你来就是付出，你来就是奉献。无论你奉献你的精力，还是你的物品，或是你个人的一份能量，都不要把自己抬得高高在上。因为只有平视对方，才能让对方看到一个和蔼可亲的你。我记得以前有个专家说过这样一个测试，当你仰起头去看人的面孔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面孔无论它有多么慈善，但是你看到的都会有一点，就是怎么说，有一种就是不好的这种表情，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表情是一个不是太好的表情。当你人与人平行面对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面孔是和蔼可亲。所以说在我们做公益活动当中，无论是发放爱心衣物，或是给患国人送去关爱，或者帮助我们急难筹办家庭去打扫房间，我们都应该用一个平和温柔的口气，然后你可以俯下身和对方去对视，千万不要高高在上的去看，这样会让人看到一个。大家好，这里是通宇县爱心志愿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的直播间。我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一名记者，同时也是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那这个直播间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也和大家去共同感悟，在爱的路上我们能够有多少人参与到活动当中。昨天是周日，发放完爱心遗物，原本呢我们和李博相约好要去他家和他一起吃这个龙须面，但是昨天因为有特殊事情，我下乡去一趟。但是我们的这份关爱，我们的这份约定吧，没有失约。虽然没有在李博家吃上面，但是我们的志愿者刘晶晶带着一份爱，带着一份对孩子的承诺，也带着部分物资去看望了李博。也希望李博小朋友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因为上周五啊是李博的生日，可能当天我们不能去，因为当天知道之后已经太晚了。所以说周日呢，我们把一份迟到的生日祝福，把一份迟到的生日关爱送到李博的身边，再次呢也送上一段迟到的祝福，祝愿李博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孩子对公益事业的这份支持。很多时候我们的受助人

那例如直播间里的满仓还有泰熙，可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感受了太多志愿的这份关爱，可能让他们的内心当中也感受到了这份志愿的精髓。包括满仓和贪心也曾对我说，肖叔，可能我们身体不太方便，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也想做一名志愿者，哪怕我们去转发您的公益视频，哪怕去转发您发出的求助信息，我们也想为公益送上一份力量。所以说我们真的很欢迎。其实做公益参加志愿者不是说非要我们捐多少钱，非要我们能够奉献多少这个爱心，就是当我们去转发求助信息，当我们转发正能量的视频，那就是一份对公益的支持，那就是作为一名志愿者应该去做的。那在此也对满仓和贪心两位小志愿者说一声，欢迎你们加入痛与献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有爱的大家庭，也欢迎任何人都能参与到这个大家庭的每一次活动当中。即使你来不到现场参加活动，你帮着去转发正能量的信息，转发一些求助的信息，这都是作为志愿者应该去做的，或者说作为一名志愿者他应该去做的一件事。公益路上需要你我他，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奉献一份爱。那这份爱呢，不是说非要你捐款，非要你在现场付出体力付出汗水。其实真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公益需要大家的是什么？需要大家的转发，需要更多的人看到。那就像峰哥每周一到每周五晚坐在这里坚持这一个小时的时光，那我为了什么？不是说自己想当网红，不是说自己想要什么流量。那如果想当网红要流量，我去搞怪，我去唱歌，是不是会更加有人气？那选择坐在这里和大家去谈心，和大家去说说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那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公益路上需要我们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那国家也在提倡全民公益，那全民公益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作为每一名我们中华公民吧，在有这个认知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成年人以上都能够参加到公益活动，都能去为公益奉献一份光和热。满仓说能成为一名志愿者，我感到非常的光荣。是啊，不仅仅是满仓自己有这样的心得，包括我也有这样的心得。很多时候当别人问起我，你除了是百姓大舞台的录像的，你还是志愿者对吗？我说对呀，对呀，我是一名志愿者。当时回答的时候斩钉截铁，而且声音特别洪亮。可能有很多人问，哎，你是北京大舞台的萧峰吗？我是。可能我会很腼腆的，会很随意的去回答人家。但是当别人说你是那个志愿者萧峰，我说对呀，是啊。我说你看到过我们视频吗？你看到过我们的公益活动吗？每当有人问我是不是志愿者萧峰的时候，我总是想忍不住的把我们通于献爱心志愿者协会去展示给他，或者是讲解给他。想和他分享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想和他分享求助人受到帮助那种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的时候，真的有好多好多话就想和他们去分享，想和他们去讲。
但是很多时候太过于热情呢，会让人觉得这个人不靠谱。我也会去观察啊，他能否说能够想了解公益，或者是想支持公益，我也就会和他继续谈下去。如果能感受到人家很忙，甚至在公益这个方面没有任何的兴趣的时候，然后我就就是把话题呢就挽回了，或者说哎呀您忙吧，期待下次见再相遇吧。所以说很多时候真的想大家吧，每一名志愿者家人或者是峰哥的这个支持的朋友们，当你们有机会去宣传公益，去和别人讲公益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帮帮峰哥，也是帮帮同济县新志愿者协会这个大家庭。因为当更多的人都去了解公益，都去在说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和那些感人的故事的时候，我想会有更多的人都能够感知公益路上的这份艰辛。昨天晚上峰哥在朋友圈也发了一条视频，就是山西这场大雨啊，让很多我们的家人，因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都是中华儿女啊，那来自山西的一些家人们，他们正在承受着这场大雨带来的这份艰难。广西，刚才我就是犹豫了，广西。所以说昨天晚上峰哥临时录了一个捐赠的视频，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感谢农夫大田的米豆推销啊，谢谢张老师的关注。广西，刚才口误啊，广西。我发了这样一个视频是这样说的。当我们还在享受幸福生活的那一刻，我们广西的老乡们突发洪涝灾害，咱们许多同胞都在深陷困境，那咱们千里同行，守望相助。同济县爱心志愿者协会邀请贺江通于所有的家人们为广西的同胞们奉献一份爱心。昨天下午的时候，峰哥就做了一个这个大家一起捐的链接，然后呢也得到了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包括我们白金大舞台文艺群的很多家人们的支持。那截止到现在吧，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现在已经为广西的同胞们筹集善款13,288.49元了。也就是说24小时，我们筹集到了13,000多元。那这些钱呢，将会为广西的父老乡亲灾区送上一份支持。其实峰哥真的没想到，从昨天到现在，大概也就24小时吧，能筹集这么多的钱，能有这么多的家人，总共是313笔。当然峰哥有几笔呢是为20-30位的家人捐的，那算到这20-30位呢，咱们总共捐了350笔。这350笔的捐款虽然不多，只有13,000

但是也足见证了我们通于人的这份善念，通于人对广西老乡的一份支持。就在峰哥上直播之前，还有人陆陆续续在给峰哥转钱，也去给这个捐款，也去奉献爱心。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想要把这份爱吧真正的送到需要的人的手里。那我们也通过这个捐款链接，这个捐款链接是广西这个慈善总会的，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官方部门，这份爱，这份大家来自通宇的这份关爱，一定可以温暖广西的部分的父老乡亲，因为我们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送去的一份祝福。观世大哥说，三宝门前福好修，一文舍得万文收。大哥这句话说的很深奥，但是我感觉呢，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个善良的心，有一个善良的心才能去修来一份福气。然后下一句话，一文舍得万文收，就是说你没有舍得，你不会有获得。就舍得这两个字，你没有舍怎有得呀。所以说作为志愿者，作为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说硬性要求大家非要捐款，但是在生活当中你永远要记住，没有舍真的没有得。那可能有很多人一直都在想要想要，但是你想要的同时你有没有先舍？那有些人呢，用舍了什么呢？舍了汗水，舍了时间，舍了精力，舍了自己的执着，那就是说用劳动换来了自己想要的生活。那舍出了这些，那你可能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所以说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多做一些事，多帮助一些人，只要大家都能够献出一点爱，满堂说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是不是啊？虽然这是一首歌词，但是这首歌词也在让我们感受到真的是这样。当家人遇难时，这是昨天峰哥发这个朋友圈的写下一段话，当家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有一份力就出一份力，有一份关爱就奉献一份关爱。我想这样咱们才能对得起自己是一个龙的传人，我们都是中华儿女。

在这里峰哥也感谢350位捐款的家人们，贺祥家人们。可能说这13000多元对于一个灾区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我们用心去做了，我们在能力范围之内去奉献了。我想钱多钱少是代表着我们通于人民的一份爱心，一份对同胞的关注，是不是？可能说钱真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尽力了，我们真的用尽我们全身力气了。就像直播间里的吉祥老妹夫妻二人都是残疾，行走困难，自己都靠这个低保金和国家的救助在生活，但是夫妻二人依然能拿出20元钱捐到这个广西这个爱心善款的链接里。

真的，真的让我们觉得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夫妻都能够去奉献一份爱，那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去做的？谢霆锋一直都在说，爱心不分多少，哪怕一元钱，哪怕一角钱，这都是你的一份善念，这都是你发自内心的一份对灾区同胞的一份关注。不是说捐多少钱我们论英雄，而是说你心里有没有行动，你实际上有没有去奉献一份爱心，或者咱们有的人去转发这个求助信息，去转发这个捐款的链接，那峰哥都为你点赞。可能你的生活真的很难，捐款对于你来说是一份负担，但是你能够把捐款的图片视频信息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那你也是在为公益助力，你也在为这个灾区的同胞们送去一份生活上的支持啊。管爷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啊，真的是这样。峰哥那句话我是怎么说呢，也是自己的一个所想吧，就这段话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或者说这段话可能说让人有一些反感啊。昨天我发这段话是，当家人遇到困难时，我们要同心同德，助力家人渡过难关。这句话我昨天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我们没有多但有少，我们没有少但是我们能够传递这份善念，传递这个捐款链接，这就是对公益的一份支持，也是代表着你是一个心存善念心里有感恩的人呐。吉祥老妹儿说，哥是小事儿，其实很多时候可能20元钱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小事，但是对于你们这样一个家庭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小事，甚至可能说是几天的菜钱，但是你们依然能把一份爱，把一份你们内心的这种善念送到这个捐款链接里，峰哥真的谢谢你们，也代表灾区的家人们说一声

特别是周一，佛陀曾经说过，工作的脚步可能每一天都会行走在路上。原本今天呢晚上有这个一个录制，上午要紧张的准备工作，但是就在上午昨天晚上我收到了我们大学生志愿者群里吴迪的妈妈发来的信息，他说啊，峰哥，看到你朋友圈发孝子金刚的视频，老伴看哭了。他说一个男人能够把母亲照顾得这么好，真的是让我感觉到敬佩。他说峰哥，周一你有没有时间？我想带着孩子去看看金刚，看看他的母亲。那在今天上午9点的时候，我带着吴迪和他的妈妈，带着这娘俩送去的一份关爱，有大米、燕麦、牛奶、西瓜还有豆角，来到了金刚家。当这母子看到金刚爱送给了金刚母子，那这个时候峰哥也记录了，也拍照了。那为什么要记录，为什么要拍照，就是说这么大的视频我们一定要传递，也让更多的人以金刚孝

这种行动吧，去践行我们孝敬父母的这种责任。因为通过金刚他的行动，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孝。那孝的同时，为什么带个顺呢？那就是当我们父母已经渐渐老去的时候，当他们的思维不再敏捷的时候，当他们行动迟缓的时候，那我们作为子女就一定要顺着他们，哪怕他们说的事情是错的，我们也要笑呵着陪着他们去说去做。所以说孝顺二字密不可分。何为孝啊？就是顺着老人，让老人能够度过一个安稳的晚年，这就是孝顺。金刚呢今天也和峰哥说了几句话，他说峰哥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我想把一段话送给吴迪和他的妈妈。因为当面呢金刚可能说有很多话我说不出口，但是我的内心真的在感受，真的在感悟，感悟大家对于他们母子的这份关爱，也感受到大家的这份热情。金刚是这样留言跟我说，他说峰哥今天上门的大学生小伙和他母亲的这份心意我特别感激，我常年照顾老母亲生活拮据，他们送来的各类物资帮我解决了不少难处，麻烦您一定帮我向母子二人转达我的谢意，祝他们还有所有的爱心人士一切平安顺遂。接下来这几句话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金刚内心当中的一份纠结。那为什么说纠结呢？因为做一个男人，他四肢健全，他没有任何的疾病，但是为了照顾母亲，他失去了收入，没有了收入，但是他依然去把母亲照顾得这么好，其实他内心也是有一份愧疚的。他总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一个正年轻力壮的男人，不能去赚钱照顾母亲，可能是他的内心当中的一种悲哀。所以说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忠孝两难全，应该是改成孝和这个赚孝和钱是两难全嘛，就说这面尽孝，那面可能就是没有时间赚钱。所以说我们真的理解金刚的这份苦衷，真的理解。再次也代表金刚谢谢吴迪和他的妈妈，感恩你们母子二人。看看时间，今天唱歌还是继续的啊，留最后十分钟，因为今天还有一个话题要和大家分享。大家有可能看到我微信朋友圈第一条了，那今天来自吉林通化我的一位老弟来到了通宇，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我和这位老弟相识在2021年河南郑州大水的那场公益活动，我们同为吉林志愿团队的一名志愿者，我们在2021年7月20日奔赴了河南郑州，在那里我们干了21天，去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帮助他们消杀，帮助他们发放物资，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动。当年我和黄强去的，我哥俩今天中午一起接待了他，所有的这个饭费还有啥都是黄强老弟花的。咱不说谁花的钱，就说我们哥仨在一起，就感受5年前我们各自在，我在管城区，我在二七区，还有在新乡的，去为这个当地大水去做。

0: 后原件，我们真的真的非常感恩。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哥几个也说了，如果哪里再有险情，哪里需要我们，我们还会义无反顾的去冲上去。所以说只有真正一起上过战场的志愿者家人，才能够感悟到21年我们是有多么的荣耀，多么的艰辛，但是又何等的那种内心的太久太久。今天
1: 肖主任晚上好。
0: 对，别叫肖主任，叫肖大哥。呵呵，还有满还有这子轩。
2: 晚上好。
0: 那晚上好，子轩，今天谁首先来自告奋勇的来上一首歌曲啊？
2: 谁先来呀？
0: 那你先来呗，你说话的是不是？
1: 我准备一下的啊。
0: 好的好的，那吉祥老妹儿先准备一下，那子轩先来呀。
2: 嗯。
0: 好的，有请子轩今天为我们带来开场曲。
2: 为了歌曲。
0: 好的。
2: 祖国家。
0: 好的。看看我们子轩真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也唱了这样一首歌，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更应该团结一心，当我们家人有难的时候，我们要义无反顾的去奉献。子轩给大家演唱的是一首《国家》。

谢谢子轩，这首国家唱的非常好，因为正是我们同胞遇难的时候。

0: 然后我们同于鹤翔小城所有的家人也在为我们同胞奉献一份爱心。这首国家唱的恰到好处，谢谢子轩。那接下来谁下一首由谁来唱啊？满涛准备好了吗？
1: 这准备一下，或者说，我这边还得准备一下。
0: 好的，那吉祥老妹儿准备咋样了？
2: 小鱼今天唱的。
0: 这都这么谦让，那行，晶晶你来吧。今天给大家，晶晶给大家带来哪首歌曲啊？永达，永达，晚上好，晚上好。嗯。

0: 连不上了，稍等一下可以吗？
1: 啊，没电了。
0: 应该是我开的时间太长，蓝牙连不上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准备那啥，晶晶刚才给人做承诺了，让你唱个啥，你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买唱，你先联系，连，没事儿，没事儿，来吧，
2: 刚
1: 晶晶。
2: 才那个，有家人说想听个10年，好的，必须满足。
1: 这个行我不知道是哪个孩子，孩子你别送啤酒，就别送礼物，然后那啥，那个把送礼物的钱攒着，风俗随时可能会有这个直播这个朋友圈发这个求助链接，把这个刷啤酒钱捐到那里啊，感谢行，是我们单位余杭吗？我现在没看出是谁，不管你是哪一个孩子，叔感谢你，谢谢你，但叔在直播间就别刷礼物了啊，别刷礼物，咱有刷礼物的钱，看我朋友圈，咱们最近在给这个灾区的同胞奉献一份爱心的啊。好了，接下来有请听听。感谢天公很高的关注。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

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段虎子想要调戏车妞，车妞呢，绝不是那样人。车妞不是那样人，这才跟段虎子说：“你千万别过来啊！你要过来，我死给你看！”一伸手就把自个儿做活那把剪子拿起来。这段虎子往上一扑，这车妞子真是一个刚杰烈女啊，就把这把剪刀塞到了自己的胸里，这一下是血光四溅呀，看你们那个这个，这段虎子也懵了，虽说他杀过人，但是像车妞子这样的事儿他没碰着过，这女子也太横了，为了贞洁，为了自己的丈夫死了，我这个这他说不出话来，后来反念一琢磨，赶快叫人呐，快来人呐，嫂子自杀了。他这声音喊得好，他说呀，嫂子自杀了，这人们这才过来，大家一看这人已经没救了，这可不是装死啊，这是真死啊，他这剪刀直插在胸前了，血流不止，绝气身亡。这段虎子还讲呢，这是我过来寻思安慰安慰嫂子，没想到嫂子这寻思短见。哎呀，像这样的贞洁烈女我还真没看见过，嫂子对得起大哥，嫂子是个好人呐，我们得帮着这个老人把这嫂子也给葬了，让他夫妻合葬。这是为了掩饰自己害人，他特意的表演一下，装作很关心，出来他呸的吐了一口，臭娘们儿，你骚货啊！我把你埋完了，我也把你的尸首和你丈夫尸首给你扒出来，我让野狗给你掏吃了。啊，你说嘛？要是说你丈夫他活着，行，算是哎，何祥有这命，你们两口子恩恩爱爱，这何祥已经死了，你就跟了我能怎么着啊？不就男女之间这点事儿吗？你大爷我还能白了你吗？你说我会不会急？我丧不丧急？我刚要跟你好，你他妈自杀了！你等着，这可就埋下一恨。这事儿后来呀，可就被小刺猬给知道了，彩月姑娘真的有心找他报仇，为了贺祥把这段虎子治死。白老太太这跟他说，说人的命是天给定，胡思乱想没有用，女儿他们两口子都死了，你就看着这段虎子势必要遭到报应，所以你不要着急，你就等他的报应吧。再说了，生有处事，死有地，人的生死不是自己做主的。可这会儿又说回来了，那你知道下一生下一世这人夫妻能托生什么呢？对吧？能托生到一块儿早早的做夫妻，多生几个孩子，这也是来了一回人世，你就看着吧。哎，这个白彩月也就不管这事儿了，也没插足说把他整死报仇这事儿。但是说这段虎子话儿既说出去了，事儿得办呢，怎么办？得把这女的埋了。这车妞子，可惜的是车妞子一家、贺祥的一家都不知道这事儿，罪魁祸首他能是段虎子，都以为这段虎子跟贺祥好，这段虎子他热心肠， 是不是这段虎子帮忙呢？大家都不知道。那么就说呀，这段虎子就把这两口子给合葬了。在合葬的时候，他特意告诉他那些兄弟，这土埋的虚点啊。兄弟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把土埋的虚点，你们就埋吧。哎，他毕竟是混的，手下有一帮弟兄，这帮弟兄给合葬的时候，这合葬是俩棺材搁一起，不是两个人的尸骨搁一起呀、啊。就啊，土把他埋的挺松的，这坟呢也感觉到特别的松。烧完了三天原罢了坟。第四天的晚上，段胡子请客，把这些呀、啊、小兄弟们都聚齐了。来来来，咱喝酒，哥几个喝，喝一醉方休啊！喝着喝着，这段虎子生气：“哎，大哥，你怎么了？我他妈生气！大哥，您生什么气？你说这贺祥吧，这短命的鬼儿，你说他就是这么年轻就死了，你说那媳妇儿多漂亮，啊，扔下这小媳妇儿，多可惜了的。”死就死吧，你把这小媳妇儿留下。你说他还把那小媳妇儿车妞子给勾搭走了，但你们知道，哥哥我呀早就看上这车妞子了。你说那女人长得，我长这么大，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女人。杭州城咱也去过啊，咱也看过杭州的女人什么样。哎，没有那么漂亮。人说上有天堂，下苏杭，姐杭州回来，我又到苏州，哎，苏州也没这么漂亮的女的，就连上海都没有这么漂亮的女的，这女人可太漂亮。我准备啊，过三过五找一媒人，她不能老守寡呀，哎，给我说一人情，我就把她娶了，没想到她自杀了。你说我这生不生气？大哥，你生气想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真想学伍子胥叫鞭尸八百，就把他的尸骨打八百鞭子，让他死了也不能太平。哎呀，大哥呀、啊，换你们浪费时间了，我他妈没说话呢，大哥，俺俩换什么？喝了别吃了，别吃了啊，别喝，回来再喝，咱们去把他坟刨开。刨开这坟，把尸体往外一扔，哎，那浪狗来了，一抢了，尸体都不复存在了，就解气了。哎呦，好那么办吗，兄弟？这怎么？大哥，你整着，走，兄弟们，我们走。要说这段虎子这一套还真灵，还真有人上当。这帮小子喝的醉趴的就走了，就到坟地气哭吃。之前他有过交代啊。他让把这土培的松一些，他就为了今天做这打算呢。你这土一松，回头一拨就开了，这棺材好往外勾，就把这土给翻开了，棺材天给撬开了，那死尸就没往外拿，把那个殉葬的东西捡吧捡吧。人家虽说不是富裕的家庭，但是这小两口之前结婚的时候买了一些金银细软，也都陪了葬了。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这可就甭管了。怎么呢？那有那野狗是专吃死尸的，他闻着就得过来，那就不用问了。其实现在这些野狗子也在这周围这儿啊，也在这儿瞅着呢，就等着这些人离去之后，他们过来把这尸体一分吃。这些吃腐肉的动物他喜欢这个。这些人拿完这些东西了、啊、铁锹都没拿，气着哭吃可就扔这儿了。扔这儿他们转身走了，这些野狗那能留着这尸体吗？回来继续跟这段虎子喝喝，这段虎子高兴，总算是报了仇了，把这仇可就算是报了。这事儿呢可就被 这白彩月知道了，白彩月这一天就变成了一算卦的，打着一小旗儿，旗儿上写白铁嘴儿，一边走手中一边打这小唐锣，唐唐唐唐，他变成了一个男的算卦的。南山走，北山串，采花心，与花瓣，回到庙中仙丹炼，炼出仙丹方显三清有真传。哦，这是一信道的算卦的，信三清道教。哎，算卦啦，算命啦。男算求财旺喜，女算月亮高低。就是男的，你求点财啊，你看看你有什么喜事；女的，你算算你什么时候出嫁，这叫女算月亮高低。就来的段虎子，他这有一武馆，他没事教这帮兄弟练武的地儿门前了。哎呦，这家人家好福气！段虎子正这喝茶，在这把式场子乐了。哎，来来来，算卦的，快快快快快！我们家有什么福气？哎呦，我如果没断错的话，您姓段吧？哎呦，好，算卦灵啊，灵灵灵灵灵灵，神仙神仙神仙！我真就姓段呢，我姓段，你叫段虎。哎，又说对了，我是段虎，你怎么能算出来？我掐指寻文一算，你段虎啊，这人不错。是是是，都这么传说。可不过你之前做了几件对不起人的事儿。哎，你们都躲了躲了躲了，上那边练功去，去去去去去。他把手下人全撵开了。哎，算卦的，你别吵吵啊，你看出我做什么对不起朋友的事儿了？好像你有一个朋友死到你手吧？我去，你瞎说，我怎么能是那样人呢？你不但是把你朋友给算计死了，你朋友的媳妇儿也让你逼死了吧？我去，瞎说，我不是那样人。哎，我是信道的啊，我是算卦的，我白铁嘴说哪儿是哪儿。我告诉你，段虎子，不是不报，时辰没到，时辰一到马上就报，你不信吗？
2: 我不信，我没做这事儿。
1: 你别跟我犟，我说的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先记上一笔啊，你可要知道，你做完了这些事儿，最过者把人尸体都给嚷了，那对吗？佛语有云，放下屠刀叫立地成佛。我希望你段虎子从今天开始多行好事，莫问前程。我可告诉你了啊，这样也许能抹去你之前所做过的一切。这可是金石良言，那就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出口六月寒。哈哈哈，信道的，我白铁嘴儿说的可是准。如果你不听我的，早报晚报，早晚又报，知道吗？得有报应，等到报应来临的时候，怕你断虎子悔之晚矣。那时候你就走上一条不归路，回头你都回不了了。行了，我啊，金石良言说完我走。说完话转身彩月走了。彩月干嘛？告诉他停止吧，别再做坏事，再做坏事对你没好处。你看你接三并四的，你做了多少坏事啊，你这人太坏了。他走之后，这段虎子还真害怕了几天，这几天睡觉也睡不着，吃饭也吃不下去。就看呢，这白铁嘴说的准，他怎么能算出我叫段虎子？我杀人这事他也知道， 这事儿过了一个多月他就忘了，他是该干嘛干嘛，想干嘛干嘛，能干嘛干嘛，也不知道啊在哪儿啊就研究来个秘方，干嘛呢，做甲鱼，做那甲鱼好吃，这手下的小弟把这秘方拿下来做这种甲鱼啊，甲鱼锅特别好，怎么做呢，就一个砂锅，定制的砂锅上有一眼儿，砂锅里头铺上草药，搁上汤，把这甲鱼活的可就搁到这锅里了，然后底下烧上火，这甲鱼它热呀，这一热这脑袋从这眼儿里就钻出来了，然后这有一人拿小勺喂它佐料，唰连辣椒，哎，再咸盐，一些高汤唰就灌进去了，这甲鱼喝一口进去了，这就消化吸收到身上了，还热的咸呢，越喝越咸，又一露头，哎，再给一口，又一露头，再给一口，等到这火呀烧上来，甲鱼身子也烧熟了，这佐料也就进到这甲鱼的身体里了，那么肉里头也就有这佐料味儿了，等到那时候把这甲鱼锅打开再吃，那是奇香无比。手下小兄弟把这手艺学了之后，给他做了两顿，这段虎子一吃还真香，哎呀，太好吃了。那兄弟，我们开个饭店吧，快点。我们呢这儿开饭店小点，我们去杭州开个好运水鱼，专卖这个，肯定火。那做买卖什么挣钱做什么呢，这几个小子就带着钱去了杭州了，找了一个大铺面，开了一个好运水鱼，专门卖这种甲鱼。哎，这种甲鱼啊还供不应求，他这一卖这甲鱼，楼外楼都快顶黄了。楼外楼卖什么，西湖醋鱼啊，不，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是把杭州作汴州，就那个楼外楼，就是天外天楼外楼，这个天外天都快让他给顶黄了，他就是这好运水鱼，太好吃了，天天呢爆棚，天天满，得暗号，早来的你能吃上，晚来的你写一号吧，每天都得排到百号以外。这水鱼可运来太多了，可以说就在全省各地采购水鱼，那个时候没有养殖的，都是纯天然的。哎呦，这可就结识了杭州府的知府，结识了杭州知府，这杭州知府乐意吃这个。杭州知府姓黎，黎的人每天差不多都来吃，反正也是免费吃的，也香也补，到他这加料加两根人参，呵，吃的这小子这脑门啊就倍儿亮。这一天呢，有人送了一个大的水鱼，这水鱼可够大，这个口倒够大，有这么十来斤。哎，这水鱼好啊，这水鱼咱不能卖。老板，那是咱们自己吃，给知府送个信儿，晚上来吃水鱼，这可特别。他说完这话，这水鱼好像掉眼泪，怎么还哭了，怕疼啊，哈哈哈哈。有明白人就说了，说老板的这个不能吃啊，怎么着，这个可能都有点灵气儿了，这个水鱼这个东西，它甲鱼它都能成精啊，去他妈吓唬谁呢，你爷爷我叫段虎啊，我就没怕过事儿，是事儿我就不怕，怕了那还叫段虎吗，滚，他就把这人给撵走了。这个时候外边进来个人，小伙子穿一身青，很精神，有一撮小黑胡子。谁呀？书中暗笔交代，这不是人，这是谁呀？小河神。 叫河神小龟。河神小龟来说，老板，你这水鱼卖吗？
2: 卖呀、啊，我们这好运水鱼呀、啊，专门做甲鱼的地儿，水鱼怎么能不卖呢？对不对？卖。
1: 我想买这个大的，行吗？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也不能卖，这是我们跟知府约好了，得跟知府吃。
1: 河神小龟怎么商量，他也不卖这水鱼。河神小龟转身而走，外边站着的正好是白姑娘彩月。彩月说，怎么样，没办法了，看来呀、啊、他当有一劫。这水鱼是谁呀、啊、河神小龟的堂兄，被他们捕获了，就是救不下来了。看来他的修行就到这儿了，没有办法。两个人含着热泪可就走了。单说这好运水鱼啊，把这水鱼得做了，这得搁一大砂锅呀，小砂锅装不下，哎呦，几乎是一盆呐、啊，就把这盆呐、啊、就给拿来了，把这盆上特意呀、啊、做了一个盖子，把这盖儿啊上边就打开了，开始做这水鱼。这水鱼做了几个小时，做得了，做好了，知府来了，几个贼人开始吃这水鱼，他们哪知道不吃则可，吃才得惹起杀身大祸呀。这知府乐了，呵，这是好东西，我老李还没吃过这么好的水鱼，这水鱼够格，味儿也好。呵呵，再看段虎子，这叫孝顺，一杯接一杯的倒酒，他教这知府他有用啊，今后他做点什么事谁敢惹他，做点什么坏事谁敢惹他啊，所以他一杯敬一杯，连吃带喝，两个人商量着坏事就吃这水鱼。可是外边坐的白彩月和河神小龟两个人带着哭啊，看这惨状。就在这时候天黑了，刚刚黑不久，突然间嚓，在天空中一道雷闪，咔，一个巨雷，雷带火，火带雷，这一个大火球直劈向好运水鱼的房顶，顷刻之间烈火高飘，他要火烧好运水鱼。 不是大旱天的一个雷呀、啊，就把这好运水鱼给劈着火了。咱得说一下啊，这事儿跟白彩月小刺猬猬没关系，跟小河神，就那河神小龟没关系，两人确实是来报复好运水鱼这老板段虎的。可是没等他们下手，这小子遭到了报应，旱天一个雷啊，就把那知府和他全给烧到里边，那真是离微的火在正南，一旦降是在人间，无情猛烈性燃燃，霎时间大厦攻石难占，滚滚的红光四起，突突的烈焰翻天，假如平地的火焰高山，顷刻之间是人人忙乱，这火可烧大了，有能跑出来的，有跑不出来的，跑出来的基本上是那些打杂的和服务员呢，这些人跑出来几个，剩余的就跑不出来了。后来的火是越烧越大，什么厨师啊，厨师长啊，改刀的，这些人一个没跑出来， 咱再说这老板和他那些兄弟吧，这段虎有一些兄弟，没事跟他虚实贴合，跟光帮号那些人。老板不常说吗？咱们是混的，出来混的，就黑社会的。他那些兄弟，呵呵，这叫一扫而光，一个也没跑出来。有些个食客经常来吃饭的，这些也没跑出来。就这知府，他也没跑出来。最惨的、最绝的是什么呢？他古代那窗户都是带小格的，四四方方，一个格一个格，然后贴上这毛头纸，是这样的窗户。哎，这个窗户呢也能取暖，也很暖。当然了，那是南方啊，这北方得有那棉帘子，到冬天把棉帘子就撂下来了，否则他受不了。夏天用它来采光，冬天你采光就得撂棉帘子了。就这小矿啊，这小矿可有了用场。怎么呢？这些人烧的是没地方去呀，就把这脑袋都塞到这矿里，想往外出出不去，这肩膀被这矿给夹住了，本身这脑袋上也着火了。总共有47个人，这小脑袋都在那伸着。当然老百姓看热闹的就有议论了，就说了，瞧见没有，他们家卖水鱼卖的就缺德，把那水鱼脑袋还得伸出来，然后喂上佐料再缩回去，伸上来缩回去，看看看，这些都是水鱼的脑袋吗？这不是，这47个人赶上水鱼了，这是报应啊。但是也是赶巧了，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也真的是报应。那么就这样，河神小龟加上白彩月俩人就走了。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告了一段落了。这时候现实中小刺猬白彩月又陪自己的老公贺秉义，秉义现在喝了这个彩月这些药感觉舒服多了，彩月还在这笼子里呢，还在秉义的身旁，这才跟秉义说，这就是你前两世。那这一生，秉义啊，你还记得吗？那是你15岁那年。15岁那年怎么了？你救过一命，你还记得吗？哦，我想起来了，那就是在贺秉义15岁那一年。15岁他正在上学呀、要上学馆去，姐家里头出来呀、就看这道上有这么一小刺猬，憨憨悠悠憨憨悠悠走呢。这刺猬走起来比较慢呢、谁呀？白彩月。彩月是未来看他，他这一世托生叫贺秉义，彩月来看看他。那么当然彩月他是修仙的了，看他出来了，彩月莫开走，想走，可就这时候过了一辆车，马车是马褂轮铃，这马车非常快，眼看着就要把这小刺猬踏在马的脚下，压在车的轮中。那小刺猬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贺秉义看到这儿啊，急忙过去一伸手抱过小刺猬，然后哭一咕毛，就是一低头把这肩膀啊往怀里一咕噜就咕噜过去了，这样的马车子也就过去了。他没等站起来呢，马车就把他衣裳后背都给刮上了，是危险没有了，但刮这一下也挺厉害。新医生撕开了后背啊，刮一道领子出血了。但是贺秉义没说什么，拿着小刺猬他乐了，还好。 你没有受伤就好，我受点伤没什么，你走吧。他就把小刺猬放走了。这小刺猬刚刚好，他就是那个白彩月。他放走了白彩月，你说这白彩月经过了这些事儿，他能不感动吗？他是非常感动，非常之感动，不是一般的感动。例如今天何秉义又喝出去自己的生命，在车轮底下把自己救了。彩月回去就把这事儿跟他的娘亲说了，他娘当然知道彩月是经常跟着何秉义这三世的轮回，当娘的也劝过姑娘，你们呐不可能在一起，你是什么呢？你是灵，他是人，你们要在一起喽，天理不容。可是彩月说，娘咱先别说在不在一起这事儿，咱就说人家救我这么多次，帮我这么多次，咱是不是应该帮助帮助人家。当娘的说，老白太太看看孩子，你这是对的，叫人以礼来，我以礼往来，而无往非礼也。他救过咱，帮过咱，咱理应帮助他，但是在咱能力范围之内。可咱们毕竟是修仙者，咱们要想变化人身还得一个过程，就偶尔变化成人身，修炼了这么多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外界原因不干扰，咱们能变化成人身，外界原因干扰了，咱们变化人形还得打回原形，到那时候打回了原形，就让贺秉义知道咱是刺猬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你一切呢，你听娘的，你得有这个经验。再一个，我再跟你强调，你跟贺秉义在一起，彩月啊，那是天理不容，知道吗？这会遭雷劈的，这可不是吓唬你，你也给娘讲了。火烧好运水鱼这事儿，你得相信天地间有报应之说呀。彩月说，娘我知道。那么就这样，彩月呢是经常劝自己的娘对贺秉义好，哎，大事小情能帮帮贺秉义。那么这一世的贺秉义啊，早年丧去了父母，就剩自己啊一个人，这生活条件还不很太好，但是这人还倔，天生一个倔脾气，什么都靠自己，不靠别人，不会跟别人伸手借一文钱，自己能赚多少吃多少，凭自己的力气，凭自己的能耐去挣这份钱，吃这份饭，否则人家不会干出过分的事儿，那更不能干鸡鸣狗盗之事了。那么有一次啊，老白太太跟着自己的女儿彩月就来看这贺秉义。那一年贺秉义已经三十了，还没说上媳妇儿，还没说上媳妇儿的贺秉义啊，刚好三十岁正当年呢。小伙子长得很帅气，哎，长得是没说的，体格也是没说的，就是这穷，这一个裙子把孩子

子给坑着。这一天呢，他正在街上溜达，哎，又看集市上有卖东西的，有一个老头啊，卖俩刺猬呗，一大一小。哎，秉义就站住了，说这卖多钱？两个大钱，还真不多，两个大钱。那都我这就一个钱，我这衣服给你行吗？老头说那好，你把衣服给我吧。这老头还真就不客气，要了一个大钱，要了一件衣服，把这刺猬就给他了。天很冷啊，冬季天啊，秉义抱着这刺猬啊，找一个雪少的地方把这刺猬放下，你们俩走吧，就放这俩刺猬。这俩刺猬是谁呀？老白太太和女儿白采月。老白太太刻意的来，到底看看你贺秉义像不像我女儿说的？你有菩萨心肠，你人善良，你经常放生，你对生灵特别好，你不是坏人，到这儿来摆这么个局。嘿嘿，没想到这贺秉义真是这样一个人，不但把他们放了，自己还很冷啊，就这么一件衣裳，很穷的，那他也坚持啊，把这俩小刺猬放走了。回去老太太就说话了：“赛月啊，本来娘是不支持你跟贺秉义在一起的。看来呀，这贺秉义是个好人，你应该跟他在一起。他现在过得很苦啊，没有什么钱，连衣服都为了买咱们俩，这属于折现了。你这人不交交谁啊？你就想法靠近他吧，然后我们帮他。”就这样啊，彩月姑娘装作新搬来的，哎，就跟这贺秉义认识了，并且呢借给他钱让他开粮店。这粮店这一开呀，嘿，这小买卖还真不错。至少这几年贺秉义他不至于挨饿了，可以说是衣食无忧，贺秉义也很高兴。后来老白太太就托媒人跟贺秉义说，说彩月姑娘这么好，不妨你就把这彩月娶了，让彩月做你媳妇儿，你俩现在合伙做生意，人彩月借你的钱呢，你得还人彩月，你们俩要是成为夫妻了呢，你这钱就不用还给彩月了，你呢也就有了钱了。贺秉义说：“那怎么能行呢？那我不是占人便宜吗？是不是？这是一二，你彩月那么漂亮，那人能嫁给我吗？我们得有多大福分呢？是不是？我得修什么福啊？我得修成这样的福报啊！我能娶这么漂亮姑娘，我都多大了？我30多了。”我没娶过媳妇儿，没娶上过媳妇儿，我这能吃上饱饭呢，也得说是白老太太和彩月是人家给我带来的福，我才能吃上一顿饱饭。我呀，可别烧包啊！我这刚能穿上两件暖和的衣裳，吃上两顿饱饭，我就惦记人家的姑娘，那不成了饱暖生淫欲，饥饿起盗心？这句话可就对了。是不是让人家这不让人说什么吗？我不行，她太漂亮，我人家不能跟我。啪一挑帘，彩月这里边出来，原来人在里边听着呢。哥，有什么不行的？我本来就想嫁给你，这没婆子，好，给你一两银子，你帮我们张罗张罗，我们就结婚吧。嘿，贺秉义心想，你来一痛快呀、啊。那能行吗？妹妹，我这不是占便宜，谁占谁便宜啊？我嫁给你是福分，你也有福，我也有福，我能嫁给你是我的福分。我呀修了多少年，我才能修的这福分，嫁给你这么个好人，你可是真正的好人。你说我嫁你，我不就嫁对了吗？我不嫁给好人，我还能嫁给坏人吗？再所说了，现在这个社会人间地宝，是货抽条，只有你贺秉义堂堂正正，你呀、啊。

0: 所卖的米、所卖的面都是实打实的卖出去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是看着你呢，你不坑一次人，不害一次人，不像有的粮店，大斗来，小斗出，你呢是奸商。哎，说住的，这奸商是贬义词，不是褒义词吧？不对，奸商是褒义词。怎么说是奸商？贺炳义所卖的这些米，装在斗里都上尖儿啊，都往下流才行。他卖的面都上尖儿，装在斗里，所以老百姓送他一外号叫奸商，就是他卖的东西顶级的，好，顶尖的。二，他给人的东西多，他叫奸商。这是奸商的来历，他是真正的奸商，所以所有的老百姓都非常的佩服他。就这样，贺炳义又问了一下白老太太，我得问问老太太同不同意。大娘啊，那我要娶你姑娘，你看我这么穷，我什么都买不起，房都是租的，租人家庄主的，那个庞庄主，庞金龙的，那我身无分文，可以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那彩月跟我行吗？你看人老太太讲究明白，有什么不行的？谁下生就有钱呢？那有没有钱得奋斗，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体力奋斗来挣的钱，那才叫真金，那才叫白银，这个钱花起来才有滋有味，不能学的像别人似的东骗一下西拐一下整点钱，那过上生活能幸福吗？那不叫好人。我看你这孩子非常不错，我姑娘跟你能享福，行，就这么地吧，后天咱们办喜事儿。哎呦天呗，哎呀，这老太太还急脾气，你瞧见没，后天就办喜事儿了，这就这样。白彩月姑娘才跟着贺炳义，过得还真就不错。没想到比门家中坐火从天上降，让老道柳志给发现了，老道非要棒打鸳鸯，拆散他夫妻。彩月把这经过之事一说，炳义现在体力缓过来了，老婆呀，你记着我贺炳义说的话，你别说你是吃刺猬，你是什么，你今生今世都是我的好老婆，来生来世也是我的好夫人。我爱你，不是爱你的容貌，我爱是你的心地，你的心地善良，你是一个好姑娘，你对人好，对事好，你所做的事任何人也挑不出来任何理由，我贺秉义为有你这样一个妻子感到荣耀。白彩月这才说，老公啊，话既然这么说了，今天我是来救你的，也许救不出去，但是老公我想好了，纵然是我们不能同日同时一起出生，我们也如果能一起死，我们转换成人，我做你的妻子，你做我的丈夫，我给你生一大把孩子，这也是幸福啊。好老婆，你说的对，只要你在我身边，死我也不怕。两个人说的都哭了。好悲壮，哈哈哈哈！炳义，你这个鱼饵还真的有效。谁呀？柳志，老道柳志，这是老道柳志早已设好的圈套，就等白彩月入局啊。白彩月唰变成人形，就站在丈夫身旁。此时此刻的贺炳义这体力也恢复了，他用的是还阳草、还阳虫，把这两种东西交织在一起喂下去，伤口也好了。炳义也站起来挡住自己的妻子， 彩月，
1: 彩月一扶自己的相公，相公你闪在一旁。老道啊，你太狠了，你不觉得你现在做这一切都是过分吗？嗯，你把我的丈夫打得遍体鳞伤，险些丧命，我已经离开了，我这一次回来是救我丈夫的命，纵然是我把路走错了，我不应该跟他，我粉身碎骨，他不至于死吧，至少他是好人吧，好人人人相帮，恶人人人得除，这句话想必老道你应该知道吧。干嘛呀，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放过我们，追着我们打，我好容易把我丈夫的病治好了，我原本带我丈夫离开此地，我们远走他乡，给你个面子，算你捉妖成功，我们也有个生存的机会，可你不依不饶，又站在这儿，你要把我怎么样？哈哈，无量天尊呐、啊，善哉善哉，人是人，妖是妖，不要跟我说是什么仙，你就是个妖。我们道家讲的是仙道，你讲什么仙道啊？你想修炼成仙，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修炼成仙呢？啊，白彩月啊，抓着你是我的功德呀。我练道这么多年就想这样，我出世以来灭过瘟神，我到今天我还没做一件真正震天震地让我师父觉得欣慰的事儿，今天是你白彩月给了我这机会，哎，让我能做一件这样惊天伟地之事，震撼天下之事，我就要捉妖降妖，抓你白彩月，抓你一家，置你于死地，与民除害。
0: 老道柳枝瞪起双眼，白彩月，今天你总是相声三头生长六倍，也让你跑不出我的手掌心，说话之间他一挥手，唰，一张大网就把这笼子给扣上。那么彩月进来的时候，人家始终没动用这东西。那么当彩月进来的时候，人家是放你，可是你已进笼子当中，进到他的瓮里了，他能不把你抓住吗？唰，捆仙网将彩月控制在笼子之内。你贺炳一急了，拽着这个大笼子的柱子，你放了我们夫妇，撕心裂肺的一声吼。老道乐了，哈哈哈哈，贺秉义呀，你我是应该放的，但是你不走啊，你能走吗？你说的是你夫妻恩恩爱爱，永永远远幸幸福福，看在阳世山间你们幸福不了了，看在阴世三间你们去幸福吧。哈哈，来人呐，给我通知咱们全庄的人集合，我捉妖成功。来人呐，给我通知咱们庄主及庄主夫人。彩月现在倒很平静，他拽了一下贺秉义，秉义老婆不要怕，生死都是一样的，生死之间只差半步。那如果人也好，像他说的妖也好，到该死的时候了，那就是时间到了，我们听信命运的安排。
2: 你吼没有用，

你忌讳把嗓子吼破，像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他也不会把我们放了。倒不如我们从容面对。这，对，媳妇儿，我听你的。老道，不就是死吗？啊，看我贺秉义怕不怕？贺秉义想了，我这上半生啊，我活得这么痛苦，要的吃没吃，要的喝没喝啊，吃饱了穿暖了都混呢，是有了这媳妇儿白彩月儿，我才过上几天幸福的生活。现在你要把我媳妇儿白彩月儿撒了，我还活着什么劲儿啊我呀。按我媳妇儿的话说，该死的时候得死，到寿了我就死吧，死又算什么呢？什么难呢？啊，死都不怕了，我怕什么呢？我笑着面对你这个跳梁小丑，你这个老道。来人呐，把他们俩给我绑上。哎，我梁阿房。谁呀？八卦真人。八卦真人、九宫道长，好多都是老道请来的他的道友。柳志请很多人来啊，这些人干嘛？有好几十号，他就微恐怕镇不住彩月。八卦真人手里头拿着一个八卦图，哎，这八卦图掐在掌中，彩月明白这是一个法器。如果我动他，这八卦真人这八卦图他就能记住空中把我扣住，到那时候更惨。八卦真人进来，啪啪啪啪啪，用捆仙绳先把彩月捆好，他不会去把贺秉义捆上。为什么？你贺秉义是人呢，人家也没犯法，人家娶了个妖，那也不是他要娶的，忌讳着他娶妖，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绑他是不对的，你也不应该绑他。贺秉义还主动要求，我麻烦你把我也捆上，你用那捆仙绳把我也捆上。所有老道都乐了，那捆仙绳是捆你的，那捆仙绳是捆他们的，那上头我们设了不少的东西，有不少的咒，咒语不但有，还得有不少的阵，所以呀、啊，才能把这白彩月给它捆上。你用一般绳子捆就行，你不用捆仙绳捆。老道，那你用别的绳子把我捆上，我愿意陪我妻子受这刑。柳枝乐了，好啊，不管怎么地，我们都是这金龙山庄的人，既然你贺秉义有这个要求，强烈要求把你捆上来啊，捆了。老道现在沾沾自喜呀、啊，高兴着呢，露脸的时候到了，哈哈，道济小神童，嘿，自打你到在三连庄以来，我这名望是威信扫地，你道济小神童一天比一天名望大，你一天比一天能耐大，你一天做的事比一天大，我就快待不下去了。这回我抓妖成功，我把妖抓了，我看你道济小神童你能不能抓妖。嗯，你不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宗知五百载，我看你这一天五百年道行的人，你能抓住妖吗？啊，实际上他就跟这道济呀、啊、小神

接他这部书，那就不是这个了，那叫人间活佛道记，那书就热闹了，那是道记成长的过程。今天老道心中就这么想，那绑上吧，把这贺炳义绑上了，两口子全绑上了，就绑在庙前摆俩庄爵，把这贺炳义两个人搁到这笼子里，外边罩着这捆仙网，白彩月身上还有捆仙绳，霎时间这是松油火把，亮似幽松，叫照耀如同薄昼。再看得有不少小老道搬来不少的劈柴，就是过去呀、没有什么这个烧的，烧木头叫劈柴，一咕叽一咕叽的啊，一块一块的，有松木的，有断木的，断木的扛烧，就抱来不少。这些个劈柴呢，就纷纷都堆在白彩月和这贺炳义这笼子的旁边。之前咱做过交代，他有一大木笼子，这大木笼子那柱子都跟碗口粗细呀、就都在这笼子旁边围好了，一堆一堆的都堆到这儿了，还有两桶煤油。贺炳义明白呀、彩月也当然清楚，这是要点火呀，妖嘛，你怎么除啊？你就得烧死他。一会儿呢，人家会把这劈柴上边浇上油，然后点上火，把我们活活烧了。彩月两眼流着眼泪，看着自己丈夫贺炳义，可是这绑着呢。炳义，老婆，你怕吗？老婆，我不怕，真的不怕。老婆，只要你在我身边，我有什么好怕的呢？好，有你在我身边，秉义，死我都值。老公啊，我不想让你陪我死。老公，你现在可以不死，你可以出去，这场事全是我一个人惹下的麻烦，我得学会承担。那么当初我选择嫁给那一天，我就知道最后的结局肯定是这样，所以老公，我想让你出去这笼子，你的心意我已经领了，我已经知道你爱我了，我已经知道你对我好了。老公，你出去好吗？不，你说什么呢？彩月呀、彩月，你是不是以为我跟你说一说嘴上会气儿？彩月，别逼我，你要逼我，我就早走一步，死给你看，我撞死在这笼子之内，我先去给你打一前站，去给你安排好，好吗？别，老公，要是这样，老公，我们还是共赴幽冥。哎，这时候陆陆续续的往这儿来人呢，本庄的人都让他通知到了。老道无非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抓妖成功，那么显示一下自己的道行的深。可是老道没想到提前来的就有庄主夫人唐金龙的老婆，那人家是大家闺秀，人家爹是高官呐。他跟金龙差很多岁，十多岁啊。那么现在也是老夫老妻了，他先来了。唐夫人到这儿就把这些个话全听见了，就是彩月和这贺炳义两个人这番对话。唐夫人眼泪下来了，眼泪都下来了，找到了老道。柳枝啊，柳枝，夫人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柳枝，夫人，他是妖。他怎么是妖了？
我靠！

0: 好好一姑娘，帅帅气气的一个男人，你要活活的把他们烧死，你是什么心肠？你怀有什么心？夫人，他真是个妖。这个事情你可以问庄主夫人。我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小刺猬给抓着，这刺猬妖，哎，我抓着他之后，我想给咱们这金龙庄除害。金龙庄怎么了？他害金龙庄什么了？金龙庄缺银了还是少金了？缺砖了还是少瓦了？还是死人了还是闹灾了？你为什么这么狠的心呢？你作为一个出家人，应该讲的是善良，仁慈为怀，你为什么要把他们烧死？这时候庞金龙啊，庄主还没来，你赶快把他给我放了。
1: 这不行，这放他就是放虎，你看我这嘴都气瓢了，放虎
0: 归山。谁是虎？我看你是虎，你就是一只恶虎。这时候老百姓全来了，这几天呢可以说是在这金龙山庄里传扬的，这老百姓都知道白彩月是妖了。今天把白彩月抓着，大家就议论了，这人呢他说什么话的都有。瞧见没，我原先就看他是妖，人有长这么漂亮的吗？你看那样，你就看那眼睛那么大，是不是妖吧？人有那么大眼睛的吗？嗯，那可不，你看那鼻子那个直溜，你看那鼻子那个漂亮，这就是妖。你俩说的全不对，你看这小嘴儿就像妖。他怎么看这白彩月也是漂亮，他怎么看这白彩月也看不出像妖，怎么看都是一个漂亮的女子。我说快点烧吧，我们大伙儿看个热闹。这个时候庄主来了，庄主一看自己媳妇儿哭了，庞金龙子才问他，对他媳妇儿最好啊，老婆你怎么了？金龙啊，干嘛呀？你们要干嘛？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你们要活活的把这俩人烧死吗？啊？
1: 这个，老婆，你可要知道，我跟你说，老婆，我说心里话啊，他这个白彩月，他真是个妖。
0: 这事白彩月听见了。彩月这才说，夫人，他说对了，你不要为我而伤心，当心哭坏了你的身体。都是女人呢、啊、白彩月说出这句话来，大夫人那哭的是泣不成声。听听吧，听听，有这么善良的妖吗？啊，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尽管他是妖，也没害过你，也没害过我，为什么你要剥夺他的生命啊？再者说来，他既火也算是个妖，贺秉义是不是人呢？你凭什么把贺秉义给烧死啊？夫人，我跟你解释一下，不是他要烧死我，我是非死不可，我要陪我妻子共赴幽冥。坏了，这一说大娘子更受不了了，一看这对刻骨铭心的爱，这对恋情，这对爱情，他们的爱太打动人了。老公啊，你能否把他们放了？我求求你了，就管是白彩月是个妖，让他远离开我们这个庄子，我们做到我们庄子里的人不出事，我们做到我们庄子里的人平平安安，好吗？这个梁天尊夫人呐、啊、夫人你可要知道，你不能纵容妖的出现呐、啊、夫人呐、啊、我们捉住这个妖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啊、贺秉义原本我们就不想把贺秉义给烧死，那是一条人命，再者说从法律层面上我们这属于杀人，而贺秉义非要陪他老婆去，是求我们把他烧死， 我们万般出在无奈，只好把他烧死。现在他说要从那笼子里出来，我们可以把他放了。夫人，这是金龙山庄。夫人，你是金龙山庄庄主的夫人，那你应该晓事理啊。金龙山庄住的不是庞金龙一家啊，还有许多的百姓啊，还有许多你们家的亲属啊。那么这样，我们搞一个民意的测验，如果大家投票说杀的烧死的多，我们就把他烧死，哪怕多一票；如果留下的多，多一票，我们就把他留下。夫人，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民主一下。夫人一看，听到这儿了，是老道说的不无道理。这山庄里不光我们自己家啊，还这么多人呢。那么大家要执意把这女子给烧死，那我也没办法。夫人看看白彩月，彩月点点头，夫人我谢谢你。这时候再看贺炳一跪下了，老道，庄主，我求求你们，我不是求你们放我们夫妻，我知道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儿了，不会把我们放了，我只是求你们把我们一起烧死，我愿意写下一段我自己愿意自焚的话给你们留作证据，回头衙门找你们，你们可有的交代。彩月这急忙把自己老公搀起来，老道说，那我们做个民意测验吧。他庙里头有那签呢，一面红的一面黄的，所有的百姓都来了，大家拿签同意烧死妖的，这个铜在这面，签铜，把这个签放在这里头，选出20个代表啊，红色冲上的，这是同意烧死妖的。那么这面呢是红色冲下，是不同意烧死妖的。各位百姓，那么如果大家投票一致通过，把这妖立马放了。哎，我老道柳志也不想做这个恶人，就把他放了，把贺炳义放了，放他们夫妻二人，他们愿意哪儿去哪儿去，只要离开我金龙山庄就可以。我是奉庄主之命抓妖。他把这事儿直接给庞金龙呼上了，我送他。那如果说大家同意把他烧了的，那不容分说，倒油点火烧妖，那还说什么呢？夫人，你看这么安排可以吗？庞夫人一看这样也没有别的任何办法了，也只好这么办了。这面呢拿来纸笔墨，干嘛？得让贺炳义出示证据啊！我愿意陪我媳妇儿他们说的妖一起共赴幽冥，跟金龙山庄没有任何关系，跟老道柳志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场事全是我自己同意的，我自己想让他们，我求他们，我拜托他们把我烧死，然后摁上手痒。此时此刻你说这彩月这心情是什么样？但是现在哭都没有眼泪了，只是笑。对，如果跟丈夫真的一起死，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多么痛快的一件事啊！只是这么想。当然贺炳义不用绑啊，人家也不是罪犯，他就搂着自己的媳妇儿，两个人站着很从容。来吧，现在我们投票吧，找出这20个代表投票吧，开始投票。大家的心都悬着，一个红，一个黄，一个黄，一个红，一个红，一个红，一个黄， 一个红，一个黄，一个黄，就这么投票，一票一票往这桶里投，20票，刹那间可就投完了，开始数票、唱票，红的一票，黄的一票，红的一票，黄的一票，红的一票，黄的一票，红的一票，黄的一票，最后数来数去，红的多出一票。老道哈哈大笑，既然是天意，那我们就火烧白彩月。老道施计谋，要烧彩月夫妇，大家抽签决定。大家呀，用这签儿决定彩月姑娘她的死和活。可是众人不知啊，老道早有打算，这人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您可别忘了，这老道柳志他会算卦呀，他早算出来要有一场磨难，哎，要有人出来挡横，要有人不让把这女人给烧掉，所以他精心打算，不光是布了一个局的问题，而且叫滴水不漏，准备的很充分。这一找人，他就把他的人带上来，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那还跑得了？一查签正整啊，这面是9个，那面是1个，红色的为11名。完了，天意，实际是他安排的。老道乐了，既然是天意，诸位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啊！回头他看了看庄主夫人、嫂夫人。您也看了，我不是不给这个白彩月机会，我给他机会了，可是天意让他归西，人不能逆天而行啊，我们得顺从天意呀、啊、所以他非死不可来啊，准备点火浇油。要浇油点火了，可是大伙看着彩月姑娘和自己的相公两个人没有害怕之意，贺秉义紧紧的搂住了自己的妻子，彩月姑娘依偎在丈夫的怀里，两个人是那样的恩爱，两个人是那样的好，就连现场的群众有的也哭了。但没办法，白彩月是妖，不能让他危害整个庄子。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发脾气啊？你知道什么时候翻脸吗？妖既是妖，人既是人，人妖怎么能在一起啊？这可是违背常理。可是见此情此景，谁又能不动情呢？嗯，谁又能不感动呢？所以有人哭了，旁边有人喘，别哭别哭，哭什么？一个妖，烧了就烧了吧啊！这么长时间以来，咱还没看过烧妖的，今天看看这热闹，今儿个咱们这金龙山庄要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单说大夫人呢，看到此情此景，他不想看，转身就走。庞金龙这次问你干嘛去？你我回去，我怎么能看这事？这样的事我为什么要看？他转身走了，他走了，庞金龙不敢不跟着。其实庞金龙的本心打算也不想把彩月烧死，只是老道这柳志
2: 他就想在群众面前立他的威信，证明他比道济小神通高，让大家再信他这个算卦的。因此上他演了这么一出戏，也确实是这个时候有彩月，所以呀、啊、阴错阳差都让他遇见了。唐金龙啊一生气也跟自己媳妇回去了，也不想看了。这会儿可就是老道柳志他的天下了。这人呢得信遗传，柳志的父亲您听过他那段道笔，您知道不是善良的人呢。他爹就坏，他爹做官的时候，做总督的时候，湖北总督啊，做了多少恶呀，最后他爹受的寡刑，要不人说根红苗正呢，真是这样。这基因了不得，他遗传呢，他遗传的就不是善良的人。到这时候他把道走歪歪了，他去赌博，他做坏事儿，他走了一条不归之路。他这也是逆天而行，当然白彩月是逆天而行，他也是。这回他来劲了，来啊，准备郊游。他一声令下郊游，再看这些老道，这道家音乐就起来了，僧管笛箫啊就吹上了，吹起了道家音乐。然后有小老道就把这劈柴上都浇上煤油了，浇了这么一圈，再看旁边拿火把的，就等这老道他下令。如果是柳枝一声令下点火，这些人一伸手就得把这个火把扔进这柴火堆，到那时这俩人他活是活不了。老道柳志像模似样掐指询问，这一算时辰，时辰到。他吼了一声时辰到，就看有人一兜手肉就把这火把扔进这柴火堆，顷刻之间啪，这火就起来了。他有油啊没油啊，这火着的这叫快，真快，哗一圈这火就着起来了。这木头他怎么能扛烧啊，再加上他这笼子他也是木头的，不能不着吗？这一着，大家眼看这火起来了，有人不想看就把脸捂上了，太残忍了，就是妖也不能活烧了。那还一人呢，自愿死的贺秉义呀、啊、这贺秉义现在让大家钦佩不已啊。贺秉义为了自己妻死，能把自己的命舍出来，什么最贵重啊，命啊，有命再有一切，存在是最好的嘛，只要你存在就有价值，你不存在了有什么价值？说这人活着什么价值都有，他能办这个事能办那个事，能办这个事能办那个事，什么事都能办。说这人都没了，那啥事他也办不了了。说存在是价值，首先保证自己的存在。他为了妻子自己不想存在了，确实是自己鲜活的一条生命，为了这段爱情，为了自己的爱人，他何以付出自己的生命？这样人多么样的高尚！从某一个角度上讲，他都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男人。这样的爱是纯洁的爱，这样的爱是真正的爱，这样的爱才叫永久的爱。夫妻二人抱在一起，紧紧的搂着，小孩们就哭啊，女人们就哭。男人们就乐，啊，
0: 有这么傻的男子啊？天底下女人多的是，你为他为什么死啊？啊，为了他你就殉情死了？陪他一起去，我这贺秉义妈看过笨的没看过你这么笨的啊？喝奶非得养一头奶牛啊？为了一棵树牺牲一片森林呐、
2: 啊？俺说什么词儿都有，怎么说都有。贺秉义干脆就不管他们这些事儿，你们愿意说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我只是抱住我的妻子，我跟他共赴幽冥，这是我人生一大快事，不愿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
0: 老道这开始念上经了，说老道念着经，大家的耳朵也听不出这个个数，就听着嗡嗡嗡嗡这个声音，眼看这火就烧起来，就这时候就听得咔一声炸雷，一股水就来了，水不是雨，
2: 哎，您可听懂了啊，这是水。
0: 再看哇，天空降下来很多的都是人，为首的是老白太太，老白太太旁边站的是何仙小龟。何仙，河里的仙，小龟，那小龟是彩月的好朋友，两个人经历了很多的事儿，小龟也非常尊重彩月姑娘，就是贺秉义这几世的投胎，可以说小龟也知道。虽说贺秉义不认识小龟，小龟已经早拿贺秉义当成了自己的朋友了，都是在暗中观察着他这几世的生存。那么对贺秉义这个人来说，他是非常信服非常赞同这么一个人，属一个正人君子，属一个好人。白老太太就不用说了，自己的女儿啊，能让女儿出事吗？就把这些仙家全请来了，什么蛙哥、蛙老大、蛙妹、小狐仙、狐三妹等等吧，来了很多的人全站着了。那你这是一种挑战，你干嘛呀这么惨呢？所以说咔嚓一声雷响，何仙小龟吐出水来，先把这火给它熄灭，熄灭这火就不至于烧死这两口子了。彩月看着自己的娘很兴奋，娘，孩子别害怕，邪不能侵正，他这句话说的非常好，邪不能侵正，这老百姓都听着，邪不能侵正，那这能证明一点，我们不是邪的，我们是妖不假，但是我们力求把自己修行成人，我们逃离开畜界，就这意思，但我们不坏。这些人一来他往这一站，这也是老道柳志所能想象到的，他也知道就在自己实行这个烧仙之路上肯定要遇见坎坷，那么呢他就准备了很多的自己的道友啊。当时啊他上网联系了很多人，发了很多帖子，发这些帖子告诉大家，我要一行动啊，我呢要烧仙，谁呢是道家道中之人来帮我。他说了很多这样的话，那时候虽说不能上网发帖子，但是他写了很多信，这个信呢他用飞简传书的方式寄给他很多的道友，所以现在在他周围呢有很多道友，修道之人也想拿这次烧这小刺猬自己修炼成功，自己练功，反正各有心腹事吧，都抱着别的态度来的，也有是纯来帮他的，唯恐怕他有危险，来很多人，那老道他也有他的朋友啊，所以说今天来这些仙他是算计到的，肯定要一场恶战，甚至是一场鏖战。但是老道柳志明白，事儿我就不怕大呀， 我做的就是大事儿，如果我把这事儿做大了，弘扬全国才好呢。说老道柳枝烧仙的时候灭了哪个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仗打多大。哎，我就不相信你道济小神童，哎，你这生这世你敢跟我再抗衡，我就要

0: 比你高，比你能耐大，不事儿越大不越好吗？他看这些人来了，他
1: 看看我的女儿，你管她是什么？她是不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请问你，生命有贵贱吗？对呀，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很有说服力呀。生命没有贵贱，都一样的生命。那鱼它也是一条命，你为什么把它拽死吃了？那狗它也是一条生命啊。那个人的生命就主贵，难道别的生灵的生命就不主贵吗？为了谋取你某种利益，或者是大快朵颐，你就得剥夺别的生命，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有些素食主义者他是不吃这些荤腥的道理就在这儿呢。你不能因为你大快朵颐，你把这狗宰了，羊杀了，牛宰了，尤其是牛那种动物，这个牛可不能滥宰。我看过一次，哎呦我这个心呐直蹦啊，他先拿那大闷棍把牛打昏了，这牛都哭啊，然后哎就别说了，就是非常残忍。还有一个是现在网上，我建议大家看看那段视频，就是都穿貂皮，我建议别穿了。你看看把那貂霍霍的什么样，把那貂先拽一下，然后呢把那前腿嘎了，活生生的扒皮，说那样的毛孔能好一点，皮质能好一点，然后把它做成貂皮大衣，然后上市场卖几万块钱一件。那你披着那个貂皮大衣的时候，你穿上它，你不知道你身上趴的全是生灵吗？全是生命吗？所以人家老白菜的这句话说的非常到位，非常有道理。生命没有贵贱，都是生命。你是人，我们也有生命，我们活着也有我们活着的价值，也有我们的意义。你现在要大开杀戒，你为了你一己之私，你就要把他们烧了，你做的对啊，你还善哉啊。嗯，我怎么为了我一己之私了？试问不是出现一个道妓吗？转世活佛道妓，老白太太把这豆给磕开了，这样老百姓就更知道，哦，他是转世的活佛。道妓的出现，你显不出来什么了，把你的道行给打没了，对吧？你就要在道妓之上，人家是小神童，道妓没到三林村来的时候，你的名望大，你的能耐高；道妓到了三林村以后，你的没名了。所以呢，你就极力的想在百姓面前，在庄主面前，把你的存在，把你的价值展现出来，对吧？啊，所以你拿我们娘们开刀，如果说像你说的善哉，你真是为我们好，你可以私下里找我谈一谈，聊一聊，让我离开这个庄子，离开这个村子，离开我的女婿。你说我们不能在一起，我也佩服你。而你呢，为什么急功近利？为什么为了你自己祸害别人的生命？大家这儿都看着呢啊，刚才你还抽签说是天意，这几个人哪个不是你安排的？还让我给你显象一下吗？今天早上你怎么安排的？作为你老道柳氏，你能掐会算，你学过易经，你会奇门之术，你知道今天这事儿顺当不了，所以你之前都人为的把一些事情都做了，强加给我女儿一个罪名，就要让我女儿归西。我这做娘的能让你这么做吗？无量天尊，哈哈，老白太太，你这人不识时务。原本我以为把你女婿女儿烧了，让大家解去这块心疑，这事儿就过去了。像你修行到今天多不容易啊，你就远走高飞，离得远点，重新修行。哎，什么时候修行真正成人，不用变化就是人了，走进人道了，算你的福报到了，哎，算你的回报来了。

你说多好啊，而你却不，你要为了你这个女儿，你所谓的女婿，舍去你这几百年的道行，几百年的修行。我说老白太太，你认为你这么做值吗？啊，值！不是他一个人喊的，所有来人都喊值。对啊，债是有血性的人，这就值了。那要像你老道那样，那叫不值。好好好，就算你们值，你们也知道我柳志飞多高蹦多远，我的老师是谁，我的八位师哥是谁，可以说我们在道界那是鼎鼎大名，人人所知。我今天做这小法术，施这小法术，只不过是我学习当中的一点点，而你们来了，那我就对不起了。如果看不着你们，我叫睁一眼闭眼，这事儿也就算过去了。那今天你们既来到这个现场了，我就不能视而不见吧，对吧？我就得做到我的本分。我的本分是什么？你们应该知道，作为我修道之人，我的本分就是除妖，就是修道。可以说你们今天来这些都是妖，别看你们已经变换成人身，一会儿你们背不住就得显形，露出你们的原形，到那时候你们说什么你们也没用了。你现在能把这些百姓所来看热闹这些人蒙惑了，迷惑了，一会儿动起手来你们势必要显形，到那时候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说的。这时候何仙小龟说了一句话，老道，今天这个事情已经到这样了，大家全到了，你知道我，我知道你，咱别让第三者受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打架别让人别人受牵连，我劝你给个机会让我们走，让我们带着彩月带着她丈夫走，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替老白太太说句话，如果今天你执意不让我们走，不让我们过去这关，柳志，那到底是谁高谁低，我们施起法来再看。柳枝乐了，既然如此，那就让大家开开眼，看我今晚间捉群妖。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语广播电视台，
1: 通语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提到十年动乱，在那个年月，简直是又荒唐又可气，至今想起来就像在眼前一样，简直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呀、啊！明明是黑的变成白的了，明明是白的变成黑的了，人的思想都混乱了，有些人简直神经都不正常，发了疯了。同时呢，说你行你就行啊，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行也不行。如果你找对了机会，会溜须拍马，顺着杆往上爬，很可能平地一声雷就当了大干部。

相反的，那些开国元勋，为共和国立过汗马功劳的人，大部分都挨掌啊。看来篡党夺权的林彪一伙和四人帮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因为我们说的是贺龙全传，都集中到贺龙老帅身上，其他的被陷害的那多了，咱们将来慢慢的再说。书接着前文，这林彪和江青不放过贺龙啊，为什么呢？因为贺龙功劳太大了，群众对贺龙的一下跳蹦得的更欢，这就给贺龙元帅攒材料吧，无限的上纲上线，明是对的也变成不对的了，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在那个年月，要说你是反革命太容易了，给你梳辫子，让大伙儿凑材料，这么找一句那么找一句，编吧编吧，梳成了辫子，你就是反革命，再给你上点纲上点线，你没个跑。要说你是个英雄也行啊，下边的人根据上边的人的眼色行事，这个说一句那个说一句，明不是那么回事也那么说，七拼八凑，这人就成了英雄了。要不说那个年月太荒唐了，咱们闲言少叙啊，他们就抓住了个十条规定，说贺龙镇压文化革命，当时西南铁道兵团没有按照这些规定办事儿，并进行了抵制，就说这刘志坚勾结贺龙，贺龙以他的名义打电话给西南局，命令他们按十条规定办事儿，说毛主席下令撤工作组后，刘志坚迟迟不执行毛主席的命令，顽固坚持刘邓路线，并叫他老婆打电话给贺龙，强调什么军队有特殊性不能乱，整过风之类的鬼话，还说嘛刘志坚不同意撤工作组，这正合贺龙的心思，贺龙马上表示同意，使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内继续得以贯彻。1967年1月初，江青一伙就吵吵，说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抄了贺贼的老巢，把这个阴谋反党的野心家揪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等等等。这时啊，贺龙的许多在军队和地方工作的老部下老战友被揪出来挨批斗，挂牌子戴尖帽，这事儿就司空见惯了。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陷为贺龙的裴多菲俱乐部，街上的宣传车喊出来打倒贺龙，江青呢也指使人抄了贺龙的家，抢走了大量的机密文件。1967年1月19号，周恩来总理与贺龙谈了一次话呀，谈话时李富春副总理也在座，原定说嘛江青也参加，但是真的假的现在说不清楚，据说江青拒绝了，他指使一伙人架着高音喇叭对准了中南海，高音喇叭里一遍遍传出打倒贺龙揪出贺龙，这声音是不绝于耳啊。周恩来对贺龙说，我这次谈话是代表中央代表党组织的，本来江青同志也要来，他临时有事儿没来。贺龙呢认真地听着，周恩来又说，林副主席最近讲了许多你的问题，说你到处插手，插手空军海军通信兵装甲兵，说你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毛泽东百年之后不放心。周总理还说，还有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夏曦、关向英，你都有责任。

任，这些问题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贺龙刚要说话，周总理又接着说，你不要说了，毛主席不是和你谈了吗？他要保你，我呢也是保你的。周恩来接着说，我给你啊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秋天我接你回来啊。总理接着又说，本想啊让你住在中南海，可是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才这样做的。贺龙啊看出来了，现在总理周恩来有难言之隐呢、啊、周恩来说话也不是那么硬气的，他也考虑到总理的难处，他忍不住说了一句，林彪骂我不奇怪，可党组织怎么这样待我呀，把我看成这样的人。周恩来说完了有事就走了，贺龙呆呆地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地方，他万没有想到这是他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呢。1月20日凌晨4点，这天呢还黑着呢，8341部队的杨德忠陪着贺龙和薛明乘红旗轿车来到了玉泉山，在这里换上了破旧的212吉普车。杨德忠还解释呢，说到前边还有一段路，乘红旗车太显眼了，只好改用吉普车了。薛明的心头不由得一颤呢，他就预感到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呢。此时贺龙的脸由黄变白，由白变青，他一抬手怒喊了一声，老杨。跟随贺龙多年的警卫杨清城来到了贺龙面前，向贺龙敬礼说，老总我在这儿呢。贺龙咬着牙说，我迟早是要回去的，那些人害我害不死我，告诉他们，他们要是不照顾好我的孩子，我回来找他们算账。贺龙一脸怒气地上了吉普车。1月20日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呀，破旧的吉普车上没有暖气，贺龙薛明坐在车上，车沿着不平的山路叽噔杠噔叽噔杠噔，驶向了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个地方叫象鼻子沟，当初呢是国务院为备战搞的工事，又偏僻也没有人住，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杨德忠后来回忆说，记得周恩来总理最早保护老总是造反派冲击东郊民巷老八号时，老总在那里待不住了，1966年12月26日把贺老总转移到了万寿路新六所，那里是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住过的地方，但是那里也不安全。1967年1月5日9日贺老总两次来到中南海找总理，都因为总理不在没见着。1月11日老总又来了，记得当时是贺鹏飞开的车进的新华门，还有薛明同志直接到了西花厅，总理和邓大姐接待的。老总从此便住在了中南海总理的家里，总理邓大姐经常安慰他，关心他的饮食。住到1月24日中南海也保不住了，周总理又亲自安排老总转移到西山象鼻子沟保护起来，并交代要照顾好老总的生活，这件事是总理亲自交代我去办的，并说贺龙同志的工资照发，他要吃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到青龙桥去买，要保证安全。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卫戍区副司令员兼一师师长曾绍东同志，当时
乌兰夫同志夫妇带一个女孩也住在那里，屋内设备简陋，床窗帘都不好了。那个时候国务院工作人员许多人也造反了，办点事儿不容易。进去之后发现自来水管不通，又向总理报告，总理叫修，我们找人修好了自来水管。这就是有人回忆的一段真实的情况。在贺龙、薛明被送到西山象鼻子沟的时候，整个中国都乱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主席住处的墙上贴出了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字报。三日晚在齐本禹的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1月12日，齐本禹在钓鱼台16楼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开会，说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刘邓陶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啊。当晚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强行闯进刘少奇的住处，第二次围攻是批斗刘少奇。您说乱不乱？连国家主席都随便批斗。且说贺龙在住进西山之后，食量是明显减少，睡不着觉。这也别说贺龙啊，就换成你我，换成任一个人，他也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去，那心里堵了个大疙瘩，满脑子里糊糊涂涂，想不通，实在是想不通。想想当年叱咤风云，指挥万马千军，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出生入死有多少人奉献了生命，到头来自己都70岁了，犯了什么罪了？有什么错误？居然落的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能吃些饭去吗？能睡得着觉吗？除非有神经病。当时啊，只给贺龙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两种报纸。在这煎熬的时刻中，他和薛明反复地读报纸，他们养成了看报上名单的习惯。只要报上登了大的活动，贺龙、薛明就看报上的一个个名单。他们熟悉的老战友、老部下一个个都不见了。贺龙一边看一边摇摇头，担心地说：哎，他们都受了我的牵连呐。贺龙夫妻住在这与外事隔绝的地方，消息当然是闭塞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山外发生的事件。最著名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诬陷的二月逆流。说到这个二月逆流啊，我再补充两句，当时各城市全粘贴这样的大字报：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看的人都糊涂，怎么又出来个二月逆流啊？又什么5.16反革命事件？这到底都怎么回事？作为草民，哪懂得这些事儿？以后过了若干年，我也说不清楚。但是通过录《贺龙全传》，我读书看材料，这才弄懂什么叫二月逆流。下面就说说怎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军委一些同志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主要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江青、陈伯达、叶群等人到会，并别有用心地要求军队和地方一样，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搞四大不能特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军委负责人是坚决反对，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是斗争激烈。第二天继续开会，江青一伙
仍然

当谈到不少军队高级干部的家被抄，许多党和军队的机密文件被窃时，叶剑英愤怒地痛斥江青等人，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下场。盛怒之下，老帅是越说越气呀、啊！他拍桌子的时候，把右手手掌的骨头都震裂了。您说使了多大的劲儿啊？徐向前同志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给毁了吗？”徐老总也是气得以拳击案呐、啊，使了多大的劲儿？茶几上的茶碗稀里哗啦到地上都摔碎了。此事成为二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另一场更为激烈斗争的前导。1967年2月11日的中央碰头会本来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结果老帅们又同江青一伙争吵起来了。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了批判。林彪、江青一伙是无限上纲，指责这些老同志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给这次抗争加上了二月逆流的污称。您听明白没有？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只许他们摇山放火，不许旁人屋里点灯。他们嘴大别人嘴小，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谁胆敢反对就得停职检查，就这么厉害。咱们翻回头再说贺龙。贺龙元帅和薛明在西山被软禁期间很想念孩子。一天贺龙啊呆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跟个傻子差不多。薛明作为夫人能不担心吗？就问他，你想什么呢？贺龙叹了口气，哎，他们是斩草要除根呐、啊、我以垂暮之年一生戎马无所谓了，孩子们还小啊。哎呦，就这一句话不要紧，勾起了薛明伤心之处，眼泪不由得滴滴答答落下来了。贺龙见薛明哭了，站起来说，也罢，我十几岁就赶马帮闯江湖，孩子们也会像我一样能够闯荡过来的。世界上有哪个母亲不想孩子不疼孩子的？薛明思念孩子心切呀，他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见见孩子们。当西山桃花开了的时候，杨德忠奉周恩来之命来看贺龙了。杨德忠问贺龙有什么要求，贺龙、薛明都提出来要见见孩子。贺龙有4个孩子，贺杰生、贺鹏飞、贺晓明、贺黎明。杨德忠就说，老总啊，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向总理汇报。打这之后，贺龙和薛明就等啊盼呐、啊、盼呐、啊、等啊，简直是度日如年呐、啊。3月底，贺龙和薛明收到了一封信，他们一眼就看出来是小女儿的笔迹，小女儿就是贺黎明啊。贺龙同志颤抖着双手把信撕开，然后掏出信瓤仔细观看。老两口子注意看着，见黎明在信中说，爸爸妈妈我们都挺好。同时黎明还告诉父亲母亲，他住在廖承志家中很好，只是非常思念爸爸妈妈，
信中还说贺鹏飞贺小明改了名了，隐姓埋名，在一条轮船上当海员，表现得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都非常爱护。贺龙从来不掉眼泪呀、啊，看着这封信，贺老总悲从中来呀、啊，眼泪围着眼圈一转，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他突然觉得孩子们长大了，成人了。贺龙和薛明啊，把这封信爱如至宝，一遍一遍的读啊，看呐、啊，看呐、啊，读啊。他们觉得应当给孩子写封回信呢、啊，于是从没有给孩子们写过信的贺龙，一封又一封的给孩子们写起信来。他写了几十封信，他哪里知道，他和薛明写的这些信，孩子们一封都没有收到，而他们自收到黎明这封信后，也再没有收到孩子们的信。原来这些信呢、啊，都转给贺龙的专案组，同时他们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信也转给了专案组。这贺龙专案组干嘛的？就专整贺龙的，搜集贺龙材料的。贺龙和薛明还不知道，这专案组是磨刀霍霍，对贺龙要大动干戈了。贺龙元帅和薛明同志在西山呢，受那个罪自不必说呀，那是什么条件？四面透风，空无一人。到后来那水管子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出门出不了，走不了。有几次贺龙急了，披上大衣往外走，要找他们辩理去，要理论理论，要当场质问林彪和江青。但是衣服也穿好了，气冲冲刚一出门，发现警卫部队是全副武装，层层守把，贺龙才明白，哦，我被软禁了，不准离开这个地方。贺龙长叹一声，又把衣服脱掉，往床上一坐，是低头不语。70岁的老人了，谁能受得了这个打击？说人呢，就得往宽处想，这是自我安慰。分什么事儿，到了时候真遇上大事儿了，往宽处想也不行。贺龙的心就够宽的了，没法宽的了。咱们还说这个贺龙的专案组啊，他们把贺龙和薛明写的这些信，哎，都写成了材料，往上边还打了报告。大致的意思是说，中央办公厅杨德中同志从去年11月份陆续转来贺龙写给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写给总理的7封信，以及薛明写给总理的1封信，现一并呈上，请首长阅视。过去这种信转来后如何处理，上级没有具体明确过，所以我们收到后都已拆阅。今后像这种信我们收到之后如何处理，顺请首长予以批示。黄永胜在报告上批示，黄永胜掌权呢，建议这些应存贺龙专案组，今后给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的报告信不得拆阅，封存专案组待以后处理。这样呢，贺龙、薛明写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子女的信都泥牛入海，没有下文了。

关怀着他们，我们还要黎明给老总和薛明同志写信，并鼓励他坚持下去。当时黎明听了总理对他们很关心的话以后很受感动，后来黎明给老总写的信是我交给郑少宗同志再转交给贺老总的。这段期间老总服的药是由卫戍区门诊所解决的，他们那里没有的，他们开单子从我们保健所解决，主要是要安眠药。这些事儿我们都报了周总理，周总理知道1967年11月8日以前贺老总那里的信件都由我们直接交给总理，由总理管，以后就转给贺龙专案组了。到1968年6月10日以后，贺老总的事儿总理不能过问了，信件也不通过我们转了，都由专案组直接一手经办，后来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后来四人帮他们要整总理，总理去主席那里谈问题，我跟着都不行，我只好在怀仁堂那里等着。那时总理确实很困难，总理对贺老总是了解的，林彪整老总是下了狠心的，他们成立贺龙专案组，由军委分管，千方百计不让总理过问。这就是杨德中这一段回忆。到了1966年2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从外地调了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社会治安的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但是该团一时找不到营房，于是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忠奇找到北京市副市长崔月黎借房，崔月黎要他们自己去找，找好后由市委出面协调。于是卫戍区派了卫传连、陈先勇到大兴等郊县找房，没有找到。后来他们听海淀区武装部说，高等学校的师生到农村搞四清去了，学校里有空房，就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听说后，认为军队住在学校影响学生的学习环境，而且学生搞完四清马上要回来上学，没同意。最后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政委刘少文决定让住在南园的卫戍区某部挤出部分房子给新建团使用。事情就这么简单，这本属于军队的正常调动的事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的过分的阶级斗争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青年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六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串联会的时候，有人讲了二月间学校里曾要住部队的事儿。五院原武装部队干部郭和敬提到了卫戍区派人来借房，房管处的张兴根和党委第二办公室的郝永成也说及此事。有人提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要搞政变，于是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健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大字报把一些议论和猜测当成了事实，这触目惊心的渲染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快红卫兵们把大字报传抄到各校各地，北京大学武装部的同志感到事情严重，并且呢试奢自己立即将大字报摘抄给海淀区武装部政委傅光泽，傅光泽立即报送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政委刘少文。傅崇碧、刘少文当即指示找有关人员。

查事情的经过，并将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并于6月29日写出关于解决独立团驻防问题的经过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的写出时间与《大字报》贴出的时间仅相差12天，但是有一个人是如获至宝啊，谁呀？康生。康生啊，正苦于缺乏公开打倒彭真的材料。这个阴谋家得知的材料之后是欢天喜地啊，不管事实真相如何，立即抓住这一情况是大做文章。7月中旬的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1号楼召开会议，时任北京市文教书记的郭影秋也参加了。会后，康生留住郭影秋，沉着脸就问他：师大某人写的一张大字报，说有人要搞2月兵变，在人大、北大驻一部分军队，这个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啊？郭影秋就说：我没有看过大字报，但这事儿我知道。康生就问：你知道你汇报没有啊？郭影秋就说：没有汇报，我认为大字报的事儿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康生一听不愿意了：怎么没有？你看。说着，康生将他的一个联络员写的材料交给了郭影秋看，上面还有康生的批语。材料上说，北京大学某人曾揭发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要驻军队，兵变确有其事。康生的批语是：此事严重，必须弄清楚。康生指着这份材料说：2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北大有揭发材料，你为什么不弄清楚啊？7月27日，康生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一个营的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还有极大的阴谋的。8月4日，康生又在北大对群众煽动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您想想，这话出自当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之口，一时蒙骗了不少人呢。似乎2月兵变确有其事。这就是2月兵变前前后后的经过。康生7月27日晚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第二天就传到了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造反派立即将正在北京市委办公的郭影秋揪回学校，要他交代2月兵变的事儿。郭影秋被戴上高帽子，弯身在台上连皮带斗，竟多次昏倒在台上。即使是郭影秋昏倒了，造反派也没有饶他，就往他身上泼水，激醒后继续批斗。郭被批斗得死去活来呀。8月24日，毛泽东要求中央委员、各级领导干部到学校去看大字报，了解和跟上学生运动。8月2日，邓小平到了人民大学，这时人民大学中一派拥护康生的讲话，相信2月兵变确有其事，坚决要求打倒与此事有牵连的北京市市委成员，并兼任该校党委书记的郭影秋。另一派则对康生的讲话表示怀疑，认为郭影秋不是那种人，不会干那种事儿。当时两派都要求邓小平对所谓2月兵变的问题给予澄清。尽管当时邓小平的处境十分困难，但他对师生和员工提出的问题仍然是直率。

坦诚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同志们，这个二月军事兵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儿，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儿。他又说，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儿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儿不算一回事儿。两天后，8月4日，康生跑到北京大学，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关于二月兵变的问题，小平同志说了，驻军的事儿，北京军区知道，北大人大是要驻军，但不能肯定与彭真有关。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你看，他又来了这么一套。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二月兵变的罪名不久竟又加到了贺龙头上了，自然也是莫须有了。哎，在这说的莫须有啊，我想起来历史故事，也是历史的真实。要提到岳飞，无人不知，谁不挑大拇指赞成？岳飞是民族英雄，了不起的人物，率领岳家军是转战南北，保卫了大宋的江山社稷。可是他得罪了秦桧，秦桧是当朝的丞相，掌握大权，又在皇上的眼前举足轻重，为了去掉眼中钉肉中刺，他就罗织岳飞的罪名。最后高宗12金牌吊岳飞，回到京中，先是软禁，后来在风波亭上处死，留下了千古冤案。凡是中国人稍微有一点历史知识的，没有不知道这个事儿的。事情的真相查清了之后，岳飞是名垂千古，秦桧则留下了万古的骂名啊！要说贺元帅和当年的岳飞有相似之处，也不为过呀。简直有很多人恨不能一下整死贺龙，什么事儿都往他脑袋上扣。二月兵变的事儿也扣到贺龙脑袋上了，这就是莫须有的罪名。莫须有这仨字从哪儿来的？当初岳飞被害，韩世忠不服气呀，曾经找到过秦桧呀，说岳飞错到哪儿了，犯什么罪了，为什么把他处死？秦桧无言以对，想了老半天，晃着脑袋说，他犯的是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叫莫须有？这是模棱两可的一句话，子虚乌有，这就是无中生有。所以千百年来这句话流传至今。我们说某某人犯了什么错误了，为什么把他关起来？有人就说莫须有，哎，就跟当初的岳飞差不多少，贺龙也不例外，这不是莫须有的罪名吗？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召开的讨论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会议上，公开攻击贺龙，说贺龙到处夺权，是个刀客，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为配合这次讲话，林彪在头一天将某某等找来，要他们连夜起草反贺龙的大字报，并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在军内外广泛散发，同时布置有关单位开展所谓剪除贺龙羽翼的活动。时为海军副司令员的李作鹏叫海军造反派红联总的几个头头立即行动。他只是说，过去说彭真搞二月兵变，实际是贺龙想搞二月兵变，已经从组织上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我们要紧跟林副主席揭露这一切。没过多久，海军造反派红联总即贴出有关这方面

内容的大字报。接着原装甲兵机关的造反派使用了海军造反派红莲总刚贴出不久的爆炸性材料，说许光达是贺龙二月兵变的黑班底，内定的总参谋长。保许光达的一派呢，为了弄清事实，派了王宝湖、曲景富去海军调查材料的来源和可靠性。王曲到海军后立即弄清了材料是从李作鹏那里来的，于是就去造访了李作鹏。二人访问回来后立即整理一份名为李作鹏访问记的材料，后来这份材料成了李作鹏参与迫害贺龙的证据。李作鹏访问记中写道，访问时间1967年2月1日中午，访问人王宝湖、曲景富（括弧烈火兵团），地点李作鹏家。问徐副主席在点苏振华时是否点了徐光达的名，答没有。问什么时候点的，在什么会议上点的，答李作鹏笑了笑说，具体情况不好给你们讲了。问传单上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总参谋长，是事实吗？答有那么回事情，总参谋长是事实。问这是不是中央点的，答当然是中央点的，但不是徐副主席点的。问是谁点的，答我不能告诉你们。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答去年二月兵变贺要把义军改调北京来，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北京有那么多部队，为何要调义军呢？对此王宝湖后来回忆说，1967年2月份左右，机关干部在新楼会议室批判黄志勇时，持不同观点的人忽然提出说许光达是贺龙同志二月兵变内定的参谋长，并说是从海军来的材料。当时东风葛噪持有怀疑态度，为弄清此真相，我记得当时受赵总头头们委托去部分同志那儿了解情况，了解内容就是原材料整理的那些，回来之后也没有开什么会和汇报会。曲景富回忆说，大约在1967年2月，正当装甲兵机关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装甲兵工程学院等装甲兵院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掀起揭发批判原装甲兵副政委黄志勇高潮的时候，有一天在新楼会议室召开的装甲兵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有人说原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是贺龙二月兵变的参谋长，海军院里贴出了传单。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激起机关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发生不同的巨大反响。我当时是烈火造反团的成员，当时烈火造反团对贺老总、许司令员搞兵变持莫大的怀疑态度，但是当时的形势逼着每个人不能不表态。听说上述消息是从海军李作鹏那里传出来的，于是我们决定走访李作鹏。李作鹏在他家的客厅接见了我们，具体怎么谈的记不清了，但谈话间给人的印象好像有那么回事。1967年1月29日，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说，贺龙与彭真关系非同一般，他和彭真一起搞二月兵变，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书接前文，1967年1月29日，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说，贺龙与彭真关系非同一般，他和彭真一起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还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1968年4月22日，康生
在接见了中央第二专案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的时候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他给体委发了枪和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又说还私设了电台。林彪、康生等对贺龙所说的一切污词罪状都有吗？胡说八道，都是凭着他们的主观意愿的信口雌黄，经不起一点事实的检验。一遇到事实，他们就像肥皂泡沫一样被击得粉碎，只剩下他们罪恶的赤裸裸的心暴露在那里。林彪、江青一伙自抓二月兵变之后，不仅使贺龙的罪行升了级，追查二月兵变的大规模行动也迅速展开了，株连极广，迫害极凶，许多与贺龙共事的和在其领导下的人遭到监禁毒打，许多优秀运动员如荣国团等被迫自杀。前文咱说过，荣国团呢，是第一个世界上乒乓球单打的冠军，给祖国争得了荣誉啊！像这样的人，他们也不放过。荣国团实在受不了折磨了，因此被迫自杀。在康生的煽动下，不明真相的群众立即成立了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制造舆论，向中央施加压力。当时造反派要揪贺龙，还真就冲到了象鼻子沟。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叫杨德山找中央文革，造反派才没冲进去。杨德中对这件事回忆说，老总在西山的地点，周总理是严格保密的。1967年7月22日，齐本与他们组织的什么五大领袖闹了起来，要冲玉泉山揪贺老总，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都打了。当时总理在钓鱼台，我也在那里，总理叫我马上找中央文革，我去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死不认账，说解放军打了他们。7月30日，他们又到象鼻子沟去闹。8月1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我们接到电话，造反派冲到象鼻子沟要抓贺龙，已经冲到头一道哨，请示怎么办。我报告了总理，总理要我去找齐本禹处理这件事儿。齐就在桌子的那一头坐着，他的态度非常恶劣，瞪了我一眼说，抓贺龙到象鼻子沟，我还不知道贺龙在哪里呢。总理对我说，我就不告诉他们。总理还指示卫戍区部队要顶住，不能让他们把老总抓走。在林彪、康生一伙制造贺龙二月兵变罪状的同时，又抓了贺龙的另一条罪状，即启祥。启祥一事的由来是这样的，咱们前文书都说过，1934年春，红三军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中，和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的错误肃反下，元气大伤，只剩下3000余人，没有根据地，只在湘鄂川黔边游荡。就在红三军最困难之际，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第二处的处长叫燕洵甫，奉蒋介石之命，派遣了国民党政府参议员熊共清为代表，前往鄂西龙山游说贺龙，结果熊被贺龙枪毙，这天为1934年1月23日。这书咱们都详细说过了，在这里不必重述了。这本是一段呢已经十分清楚的历史了，但是到了1967年初，这段历史成了贺龙的一大罪状。1967年2月，一份由武汉教育系统送上的检举贺龙
曾受招安的材料送到了陈。

该材料在2月22日转到林彪处后，林彪看了当即批示，呈主席批示。毛泽东当天阅后即批示退林彪，对二专办负责人提出派人去当地查实的意见未知可否。随后此材料又被复印一份送到军委办公厅，军委办公厅的负责人于3月4日签送给总参谋部负责人，并复信说群众来信揭发一个问题，说贺龙1934年曾密谋投敌未遂，但缺少可靠旁证材料，此件如何处理请示。总参谋部负责人于3月6日批示继承林副主席。林彪于3月9日阅后批示宋江青同志阅后转成主席阅，并注明共两件。3月10日毛泽东在宋城文件上画圈后退给了林彪，未附加任何意见。这样在2月22日到3月10日不到20天的时间里，同一材料被宋城毛泽东两次，并且第二次是在明知毛泽东此前已经阅看过此材料的情况下签送的。虽然毛泽东对此件没表态，但林彪仍指示叶群这封信材料还不够，要多找旁证材料。于是第二专案办公室负责人派人调查。在7月上旬一天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叶群举着揭发信和调查人调查得来的材料说，众位呀，贺龙叛变投敌证据确凿，这里有许多材料问题严重。叶群要求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齐本禹当即积极配合。齐本禹在12年之后的1979年5月22日写的供词中称，1967年秋，在当时的日常工作会议上，多次讨论过设立各种专案的问题，包括专案办公室和各专案领导小组的人员、机构、领导工作方针等等问题。在建立刘少奇等几个大专案组之后，就讨论成立贺龙的专案问题。在讨论时，叶群提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问题，如说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同国民党人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等问题，还拿出了一些照片做旁证。康生也讲了一些攻击的话，如诬陷贺老总在晋绥搞独立亡国等。江青积极支持，陈伯达倒没有说什么攻击的话，但也表示支持。其他人像我、谢富治等人也都表示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总理也被迫同意，于是决定从部队调几名军机师机的干部，组成贺龙专案小组，由吴法宪等人负责领导。在另一份供词中，齐本禹还特别提到康生在反贺龙中的特殊作用。他写道，这里我想谈一下反贺龙同志的有关情况。反对贺龙虽然先有林彪发起，后有江青、陈伯达鼓噪，但康生所起的恶劣作用实不亚于林彪、江青、陈伯达我其他人。北京的青年群起反贺，大抵受康生的煽惑多，其原因由于林彪、陈伯达、江青的反贺尽管狂热之极，但他们一下子还提不出许多口实，人们听了半信半疑，而康生却一下子就提出了许多事实，如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2月兵变，在北京军区修了调包，还有什么贺龙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等等等。这些乱言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一听就义愤填膺，振臂欲起，那时谁能想到，而且谁

那么一个名望甚高的党中央常委讲的全是瞎话呢？为了造打倒贺龙的声势，7月29日，江青、叶群、齐本禹唆使国家体委造反派组织的纠贺联络站，串联了首都以及外省市100多个单位，在天安门午门广场召开纠贺誓师大会，宣读了给贺龙的勒令，并向中央文革小组递交了请战书。次日，江青、齐本禹唆使一些人冲击香山驻地。8月1日，斗批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和国家体委造反派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向周总理提出要纠斗贺龙。周恩来向代表们解释说，毛主席说了，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因为贺龙在历史上有功劳。谈到问题，周恩来说，但不一贯正确，至于定性要由毛主席来定。傅传作也写了一份揭发贺龙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材料，林彪、江青看后很高兴，认为傅传作交代的好，并要傅传作现身说法，对抓起来的贺龙死党进行教育。傅传作见到被监禁的谷志彪说，你看看我交代了就自由了，哎，他那意思，你要跟我学呀，不见你就得被监禁呢。林彪、江青一伙见整贺龙的材料编造的差不多了，虽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于9月11日在叶群、康生、吴法宪的授意下起草了对贺龙问题的审查提要。9月11日，中央专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叶群、康生、吴法宪等人的操纵下提出了对贺龙问题的审查提要。这个提要是为对贺龙进行专案审查而向毛泽东、林彪所写报告的一个附件。康生、吴法宪在后边还加上了一大串名字，这个目的呢，固然是为了加重贺龙的罪名，但也有泄私愤的成分在内，因为他们所列的那些名字均是与他不合的，他想利用打倒贺龙的机会把那些人是一起打倒。但是报告送到林彪那里之后，林彪看了看，倒背着双手在屋里头转了几圈，眼珠子翻弄翻弄，最后他叫秘书把吴法宪等人的名字统统都勾掉，送到毛主席那里也只剩下不到200字的要求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报告提出由康生任组长，叶群任副组长，黄永胜、吴法宪、张秀川为专案组成员。林彪在专案组提出的报告上圈阅，9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自此，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林彪、江青一伙对贺龙的迫害加紧了脚步，他们决心置贺龙于死地呀。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一个工作设想，提出要把整个专案工作建立在所谓对贺龙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无比仇恨的蔑视上，并指示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同时把手伸向贺龙的西山驻地，使贺龙完全处于专案组的直接控制之下。转眼秋天到了，西山的枫叶红了，贺龙天天朝外边望啊，盼着周恩来总理派车来接他。贺龙哪里知道，这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正加紧迫害他的脚步。11月20日，贺龙专案组按照康生、叶群的要求，一面派人到中央国务院、25个部委、15个省市和解放军

18个大单位去搜集贺龙的大字报材料，一面将目光移向敌伪档案和过去的报纸材料，目的呢是根据这样得来的材料去找人证。与此同时，一场大规模的逼供信在四川成都、宁夏银川、湖南长沙以及北京进行着。萧庆云、廖汉生、古志彪、樊哲祥、贺勋臣、贺文代等跟贺龙闹革命的亲戚部下都遭到了疯狂的逼供。他们用这种办法得来的材料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于是专案组根据定案需要确定的哪一种说法是可信的，而后让不符合这一说法的人去改。有时被提问的人实在想不起来，总是说不到点子上，他们就依此可信的材料去揭发诱导，直到取得一致为止。如果这样还不能消除矛盾，得到理想的材料，就将几个不一致的材料中与可信材料接近或相一致的几段和几句话简洁拼凑在一起，然后加上头尾拍成照片，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后来觉得这种方法加工成的证据不好看，就改变做法，让被审人按照修改过的材料重抄一遍，用这种逼供的办法得到的证据来定案，必然会产生冤假错案。一个原在贺龙专案组后被清出去的工作人员，在1979年写的一份材料中提供了如下的讨论定案情况。情况说，1933年的问题我记得也是先从敌伪报刊上发现蒋介石派熊瑞麟到湘西招降贺龙的报道，后来又从蒋介石的伪南昌行营公署内部刊物叫《军政巡刊》上查到熊瑞麟招降贺龙时一切办法均已一妥这句话，接着就设法查找一切办法的原文，结果没有查到。与此同时，就让当时曾在贺龙身边工作过的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同志交代这方面的情况，还找了蒋介石南昌行营公署二厅厅长燕洵甫的儿子燕章岩等人调查。某某某同志在1968年初首先交代了贺龙与熊瑞麟达成的协议条文和有关情况，当时所以认为1933年贺龙叛变投敌是可信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熊瑞麟确实到过胡龙三军；第二，物证、人证都有，特别是那个军政巡刊被视为敌档案材料；三是某某某同志交代了贺龙同志为什么要杀熊瑞麟，这第三点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否则尽管熊瑞麟到红三军去过，也不管他与贺龙达成了什么协议，并不能证明贺龙同志有问题。但如果讲贺龙同志杀熊瑞麟的问题按某某某同志交代的那样来理解，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全变了。贺龙所以要将熊瑞麟杀掉，是因为他的招降活动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激烈反对，由此就推断出贺龙准备投降敌人是真的，因为投降的一切办法均已一妥。后来没有投降成的是因为遭到了广大指战员的反对，而不是他不愿意投降。在这里我不是说这个问题的责任主要由某某某同志来负，而是说弄清贺龙同志为什么杀熊瑞麟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即使是某某某同志不交代这个问题，也会想出其他办法来解决的。这位工作人员说，某某某交代的问题即逼供信的结果。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西山的红叶被北风又吹落了，天下雪了，雪压了西山的青松，贺龙仍天天盼望周恩来派车接他。他哪里知道，因为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被林彪江青一伙操纵，周恩来已无能为力了。为彻底把贺龙打倒，贺龙专案组还下设了许多分案组。贺龙专案组成立之后，即制定了关于贺龙专案开展工作的设想，设想中提出要把贺龙叛变投敌作为全案的突破口。康生、叶群听了专案组的汇报，认为专案组的设想很好。康生板着面孔说，对案犯不能有任何的同情、动摇、犹豫、怀疑，要在九大之前定案。叶群说，不要搞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就是要把贺龙及其死党全部打倒。专案组在工作中，一方面呢，继续从档案和图书馆中复制敌伪报刊上刊载的污蔑贺龙的一些消息报道，当作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四处调查，专案组把敌来的矛盾百出的材料，采用剪辑拼凑的办法制造假供，并将其作为不可移植的口供和罪证上报中共中央。对贺龙本人，开始专案组只是不时的让他写证明这些事件和那些事件的材料。到了1968年下半年，情况突然急促起来了，为的是及早给贺龙定个死案，以使他不能参加1969年四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专案组开始想面对面的搞，但后来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研究，慑于贺龙的脾气，怕斗不过，又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贺龙元帅和夫人薛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可遭了罪了，被软禁在西山呐。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反党集团千方百计诬陷栽赃陷害贺龙。现在提到四人帮和林彪反

哎，听说过四人帮，四人帮谁不知道？有的就说四人帮，好像听说过，是坏人。哎，这个回答还基本是正确的。有的说林彪知道，怎么反党集团不清楚。总而言之，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都进入到历史了，但是也不太久远。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80后90后的年轻人，都应当牢记这段历史。所以呢，有必要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四人帮是怎么回事，林彪反党集团又是怎么回事。据资料上显示，江青是四人帮的头一个，他是毛主席的第三任妻子，四人帮成员之一，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旗手和演员。他是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山东人，原名叫李云鹤、李叔蒙，又名李进，后来从事文艺工作了，改名叫蓝平，为话剧和电影演员的艺名。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至1937年在上海从事演艺工作，1934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同年12月又被释放了。抗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8月，江青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1959年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并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63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成果被称作“8个样板戏”。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这是1964年写的。1965年组织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1966年主导编写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同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江青积极策划诬陷和煽动红卫兵学生，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包括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9年，江青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因为这四个人嘛。他是毛泽东晚年时代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1976年10月6日，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反革命活动而被逮捕。1977年7月，中共第10届三中全会决定江青被永远开除党籍。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1983年1月，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处用毛巾自缢身亡，也有说是因鼻癌死亡的。四人帮的第二位是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分子，他是山东巨野人，1938年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察冀日报》《新石门日报》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市委候补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历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串党夺权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期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将对其原判处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05年4月21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病亡。再说第三个，姚文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分子，他是浙江诸暨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卢湾区团工委、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组织下，炮制出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九、十届政治局委员。他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写了许多文章，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还有一位叫王洪文。王洪文呢，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骨干。他是吉林长春人，曾任上海第17棉纺织厂工人、保卫科的干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上海第17棉纺织厂革委会主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期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期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以上所说的
就是四人帮。为了清算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了立案审理，在国人皆曰可杀这个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同志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后来大多数人接受了陈云的主张，江青被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后又判为无期徒刑，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表现了陈云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以上所说的只是从部分材料上知道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当然也不清楚，说出来仅供您参考而已。还有林彪反党集团，林彪叛国逃走，摔死在温都尔汗，这些事情很多很多，在这里不详细介绍了，咱们闲言少叙，还是书归正文吧。

贺龙同志在西山被软禁，遭到专案组的迫害和虐待，专案组逼迫老帅交代材料，不达目的是绝不罢休啊。他们为什么紧锣密鼓要这么干呢？就是使贺龙不能参加1969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说到了9月18日，贺龙专案组向贺龙提出了第一批问题的提纲，要贺龙交代。这个提纲是：南昌起义你干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赤密信向国民党起降的？1933年12月，蒋介石的招抚员熊共清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起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贺龙看了这份要他交代所谓罪行的提纲，气的是浑身发抖啊，老头的胡子都乱颤了。他叭的一声把这提纲摔到桌子上，提纲的纸也掉到地上了。贺龙怒吼道：活他娘的见鬼，人都让我毙了，这群狗娘养的睁着两眼说瞎话，这是栽赃，王八蛋，混蛋。贺龙的声音太大了，真是声震屋宇啊，这房子都有点烂颤。在外边站岗的哨兵吓得停住了脚步，睁大了眼睛，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薛明也吓坏了，他生怕过于激动的贺龙有个好歹，赶紧就劝他：你看看你先别着急，是黑白不了，是白也黑不了。贺龙用拐杖敲着床板，啪啪之响。中央分局向中央写了报告，去查嘛，这群狗娘养的红口白牙说瞎话。薛明赶紧扶着贺龙坐下，给他扑了前胸，捶打后背。贺龙元帅两眼瞪得溜圆呐，他转回身对薛明说：你说1927年我把20军都交给了共产党啊，那个李仲恭狗日的让我抓起来交给了汪精卫、唐生智，那个熊共清的情况中央分局的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啊，他们都瞎了眼了。我没有任何问题，我从两把菜刀砍盐局到今天，我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林彪这个狗日的搞阴谋，你中央就看不见？贺龙是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生气，他抡起手杖敲着墙上林彪的画像，啪啪啪直响。你这个狗杂种，不让我革命，编我的黑话，你有错误的时候我好心还帮过你，你两面三刀杀人不见血，还有你那个老婆都不是个好东西，还有那个江青、康生更不是个好东西。薛明见贺龙啊越说这话越重，急忙用手把他的嘴给堵上：别讲了，别讲了，我们是虎落平川呐。过了好半天，贺龙啊平静了一些，坐下来依然是张口喘着粗气：哎，他们编造的这些假的，让我签字我就写冤枉，他们枪毙我我就喊共产党万岁。贺龙又喘了口气，又说：湘鄂西肃反，他们哪里知道当时的恐怖啊，我的枪都没收了，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叫我写脱离改组派的声明，我不写。哎呀，胡来胡来呀。这一天晚上贺龙根本就没睡觉，在这床上翻来覆去。

0: 1927年8月9日的《北京晨报》第一版的左脚看到两条消息，一条是武汉政府讨伐贺叶叛逆，贺就是贺龙，叶就是叶挺，以收复南昌，贺叶向广东方向逃走，这是一条啊。另一条是贺龙五日致电武汉政府，称此次事变全然出于误会，敢请宽期既往，以备效力于将来。武汉政府不允所请，决彻底讨伐云。就这么两条，还是1927年的旧报纸。呵，这红卫兵认为如获至宝，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嘛，立即向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做了报告。康生听秘书讲了有关此事之后，心里头美滋滋的，觉着这个材料很有价值，他就说：“哎，我早就怀疑贺龙那时还不是共产党的党员，他怎么会参加起义的呢？这不胡来吗？”这回闹清楚，原来啊，他这是在投机呀，他是被迫的。起义后看到形势不利，立即向武汉政府发悔过电报投降啊。康生马上指示进一步给我查。红卫兵啊，按照康生的这个指示，又顺藤摸瓜，在当时的《世界日报》《泰晤士报》《满洲报》上看到了同样内容的消息，只是字句时间稍有不同。《世界日报》在贺龙向武汉求和未允的标题下刊登了电通社武汉6日的消息，说据传贺龙已于5日来电，向武汉政府请求准予悔过自新，为政府仍密加以讨伐，不纳其降。而《泰晤士报》的消息是转载《晨报》《满洲报》的消息，又转载自《泰晤士报》。除此之外，任红卫兵们如何查如何找，包括查遍了事件发生地南昌、武汉的各种报纸杂志，别说是内容相同的报道，就是可与之印证的片纸只字也没有。晨报、世界日报均为当时北京的报纸，泰晤士报是当时天津英租界的报纸，满洲报是为日本人在大连出版的报纸，他们离事件发生的中心地点南昌、武汉均有数千里之遥，且分属不同的政权，何以只有他们登载了此消息？而最为利益相关、最有资格和条件刊登这个消息的本地报纸倒没有登，这不滑天下之大稽吗？1967年9月，贺龙专案组成立之后，专案组即将所谓贺龙南昌起义后发85悔过电报的事件当作贺龙最关键最要害的问题，集中主要力量来查，但仍是除了那几家报纸的消息外再没找到只言片语。于是他们又找到了当年曾任过江西总督的彭城万，问他1927年南昌起义后你听到贺龙的什么没有啊？贺龙的消息，凡是你知道的，凡是你听说的。彭回答：“我什么都没听到。”于是调查人员到九江邮电局去找1927年在报房工作的老职工，但大部分都没找到。找啊找啊，最后总算找了一个，就问他：“贺龙在南昌起义之后有没有向武汉政府和唐生智发过电报？”你好好想想。这老职工听说之后晃了晃脑袋：“
1: 没听说，不知道。”“
0: 什么？你好好想想，如果你不如实交代，你的问题是相当严重。”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少分畏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

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县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会是敬畏天不平的边陲，东流百万回，无尽的茫茫秋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

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一头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惭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动员，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宇彤：

0: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 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5: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8: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 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7: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9: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7: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0: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7: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5: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2: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请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5: 目前我们

0: 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2: 不像以前的房子，这台风过去。
1: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3: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4: 村里把我们住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5: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6: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7: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

0: 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再奏。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田间长势稳，模式效益好，农夫大田合作社一地三产丰产在望；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没想到李的开放机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七月盛夏正值农作物田间管护关键期，今年我县天气条件复杂，春种前期持续干旱，后期雨水偏多，大风频发，局部还出现冰雹天气。历经春日春耕播种，夏日精细管护，通县农夫大田合作社500亩麦、米、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长势喜人。升级后的一地三产种植模式成效凸显，稳产增收优势直观显现。走进农夫大田合作社示范田，带状排布的小麦、玉米错落生长，长势均匀，作物共生互补，互不影响，一改传统单一种植的田间样貌，立体化种植模式的独特优势直观可见。目前小麦成熟在即，即将进入收获期，玉米长势整齐，即将抽穷，待小麦收割完毕后，地块将旋耕整地，播种早熟大豆，实现土地高效循环利用。
2: 通宇县农夫大田合作社总经理石显军：
4: 咱们来过这块地，当时这块地刚刚播种嘛，当时咱们说就是麦米豆带状复合种植，就是一地三产。现在看这个小麦已经马上成熟了，今年我们这块风也比较大，雨就是前期干旱，小麦吧前期长势我们也是在积极浇水，前期长势也不是太好，但后期雨水又大，今年包括风也大，但现在看我们整体麦米豆优势很明显。那有老百姓很多轻种小麦的，他小麦现在已经倒伏了，因为它遇见大风大雨它就倒了，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玉米这个挡风，这个小麦还没有倒伏，包括我们玉米现在已经非常整齐了，马上就抽穷了，然后这个小麦可能再有个不超过10天吧，就我们就会收割了，因为我们机械现在马上整合完事儿，收割之后我们这个地就开始进行旋耕之后就播种我们60天还家的大豆，然后大豆现在看我们这个模式现在优点呢，就是能做到一地三收，而且多得一小麦。
3: 从春季播种拓新到夏季长势出彩，一地三产种植模式完成升级迭代。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和往年米豆一地双产模式，今年新增一季小麦种植，打破以往种植局限，整套模式采用错期种植、立体套种的方式，先播种小麦、玉米，待小麦成熟收割，土地旋耕整理后再复种短期早熟大豆，在保障玉米稳产后续大豆增收的基础上再次叠加小麦收益，让有限的黑土地释放最大产能，土地综合经济效益实现跨越式提升，进一步筑牢农户增收底气。
2: 通宇县农夫大田合作社总经理石显军：
4: 一地三收这个优势，增产增收最重要，我感觉就是增收。为什么说增收呢？它这个收不是增收的产量，而是增加的收入。那你看小麦，我这也有7亩地的小麦吧，对，一晌地有7亩地小麦吧，我再怎么打也能打7000斤，对不对？然后我玉米再不减产，我大豆有补贴，国家有政策支持，然后我大豆还有个大豆产量的收入，是不是实现了在不玉米不减产的情况下，那老百姓多收入了。所以我们会继续的探索这个新型的种植模式，把这种好的种植模式带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多收啊，多增产。
5: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二篇，没想到李的开放机遇。
3: 文章说，椰子不仅好吃而且还好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副县长吕岩带来了一瓶家乡的椰子精华油。这款产品不简单，来自东南亚的椰子和本地老椰子会师，被加工成初榨椰子油，然后运往广州制成美妆产品原料，最终被做成护肤品销往全球。一家乡村企业生产的椰子油何以出岛出海？这背后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实打实的红利。 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是自贸港的关键优势。吕岩感慨，没想到深山小厂也能平等的分享开放红利，自贸港的开放机遇不是给少数大企业的特供，而是洒到田间地头的阳光。得益于加工增值超30%内销免关税政策，企业将进口椰子加工后销往内地，减免了12%的关税，省下的钱则用于更新设备、提档升级。好的开放政策兼具普惠性与针对性，不是简单的以规模论英雄，而是能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转型，坚定高质量发展，创造高质量就业。不断提升开放政策的精准性，将更好为广大投资者加力赋能，提升自身竞争实力，确保好政策发挥好效果。关键在于打通落地堵点。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巨大，如何从看得见变为用得足？前不久，海南印发《安生惠企重点举措20条》，提出强化自贸港政策解读，落实落地，统筹好放得开与管得住，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优服务、优流程、优体验，让事情不仅能办，而且好办，政策红利得到最大限度释放，转化为企业获得感与发展竞争力。正大海南兴隆咖啡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专注精品咖啡生意，行政后勤主管黄海文没想到，去年2月海南自贸港零关税原辅料清单再次扩容，将咖啡生豆纳入其中。企业一算账，综合成本降低了1.5%至2%，原料买全球，产品卖全球，企业信心倍增，盼望乘着自贸港封关运作的东风，进一步打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从逐步扩大的零关税商品范围，到最短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再到不断扩容的鼓励类产业目录，海南自贸港的成长是一个惊喜不断加码的过程。由此而言，不断提升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企业发展方能增定力、提信心。为持续深化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切实规范辖区特种行业经营秩序，防范化解各类治安消防隐患，数满派出所创新构建特种行业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新模式，通过日夜联动巡查、清单化隐患排查、常态化监管整治，严把行业安全关口，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5: 连日来，数满派出所打破传统集中清查模式，实行分时错峰、日夜联动的常态化巡查机制，白天重点对旅店、网吧、寄递物流、五金商铺等场所开展常态化检查，严格核查实名登记、未成年人管控、管制当局售卖等制度落实情况；夜间聚焦餐饮、夜市、娱乐场所等重点点位，开展突击清查，严查违规经营、暗藏隐患、噪音扰民等突出问题，实现辖区特种行业巡查全覆盖、无死角。工作中，派出所推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细化各类行业检查标准，做到排查留痕、隐患清零、整改到位，同时依托商户社群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引导商户自律规范经营，全方位堵塞安全监管漏洞。
2: 信数满派出所所长常彦超，
6: 特种行业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工作模式开展至今，我们累计开展行业排查840余次，整改治安消防隐患100余处，约谈违规商户6家，旅店漏灯、网吧接纳未成年人相关警情明显下降，辖区治安案件发案率大幅降低。
5: 据了解，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新模式有效破解了特种行业监管空档、乱象反弹等治理难题，从源头遏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滋生。
2: 信数满派出所所长常彦超，
6: 下一步数满派出所将持续抓实夏季治安整治，保持每日巡查、夜间突击检查力度不放松，持续整治行业各类隐蔽乱象，守住特种行业场所安全底线，不断提升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田间长势稳，模式效益好，农夫大田合作社以第三产丰产在望。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没想到李的开放机遇。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 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语录。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还记得那句伟大的口号，为了新中国前进。曲艺成人，今日是人间变种，自有花。国之不存，家将焉附，吾辈当以血肉护山河。愿以寸心济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人民万岁！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异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 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做张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7: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6: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7: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6: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7: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8: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9: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10: 干杯！干杯！
11: 来，今天不对不对
9: 啊！来来来来来，五来一个，来一个。
7: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6: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7: 快快快，来人呐。
12: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3: 脑梗、
12: 死于心
13: 脑血
12: 管
13: 病，
12: 每年死亡近1万人，
13: 死亡够
12: 10秒
13: 高于肿瘤
12: 及心脑血管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4: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纬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十一回，书接前文，这马英众人呢，费了不少力气，才把黑龙会的人以及这杨百顺、杨大王八，还有黑龙会的首领头目，就是那个南禅的王大超给打跑了。众人高高兴兴来到里边，咱得说说这个杜平。杜平啊，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结果现在得了病了。谈到他的病啊，还得说小董，董国最清楚。